0: 要注意到车流的一个合并，西昌路从滇缅大道到昆华路也是有300多米车速缓慢，这一带呢医院学校集中，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建议可以从环城西路或者是蕉岭路绕行，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也是有100米左右的缓行啊，车速只能开到6公里每小时，其他主干道像川京路、龙泉路、北京路、关南大道、人民西路车流量也是在增大，尤其是人民西路进城的方向车流是比较密的，几个老位置还是要盯紧啊。大树林立交现在车多缓行，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车流都是在往上走的，那特别关注到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杭瑞高速附近是有2公里左右的缓行，车速呢是只能开到10码左右，这一段走的是相当的费劲儿哈，耐心跟着。另外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挤在一块儿，建议可以提前的从北辰大道川京路出口分流。再来看到进出城的高速，昆石高速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300多米的缓行，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呢有800多米车多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10码左右，那从城构往主城走的朋友这会儿一定要多留点时间了，8点过后呢路上车多人多，送娃的靠边停稳，通勤的互相让一让，咱们下个时段再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5月16号，以中药现代化30年为主题的第5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盛大启幕。养乌鸡排补肺丸作为本届大会的中药现代化30年标志性品牌，以古方传承为根，道地药材为本，临床科研为魂，智能科技为翼，携现代化创新发展成果重磅亮相，并向张伯礼院士等专家们展示汇报发展成果。与会的众多专家先后参观了养乌鸡排补肺丸的展位，细致了解治疗慢性肺病的组方优势和现代工艺，立足专业医学视角，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养乌鸡排补肺丸的生产基地现已成为亚洲第一大丸剂的生产基地，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品牌力量。国家税务总局5月19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的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好不好？听听接下来的60秒。今明两天呢，强盛的雨水会出现在我省的东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大家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两天可能会又堵车了。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呀。
5: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西部、昆明、楚雄北部、玉溪、文山中部、红河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红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北部、曲靖、昆明、楚雄东部、玉溪、文山、红河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北部、迪庆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在雨水之中啊，东部、南部和北部边缘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局地仍然会出现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23到3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小雨，17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4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6到27度。丽江古城晴，14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5到28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晴，4到23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6到27度。大理古城

0: 晴14到28度，楚雄一人古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4: 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7: 欢迎各位早上8: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5月20号了，520520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5天工作2天加班0天休息的日子。
8: 哇，好苦好苦，好累好累。
7: 所以在这么苦和累的时光里面，苦不苦？想想咱们的
8: 什么，来接继续。
7: 想想咱们的浪漫250。
8: 黎叔说呢，今天结婚10周年，能不能点一首爱你送给我媳妇儿？
7: 哪首爱你啊？
8: 谁唱的呀？
7: 谁唱的呀？王心凌。是那首我爱你。
8: 青藏高原吧。
7: 那叫厅堂好吗？
8: 哦，不好意思，腾格尔的呀。
7: 腾格尔的啊。
8: 爱你没有这首歌呀。
7: 没关系，腾格尔的歌我有的太多了。
9: 每一次都在徘徊。
7: 这样吧，用这首歌送给你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有
8: 就520，你可以表情达意。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帮你传递你最真挚的心声。平时你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没关系，今天西哥帮你念
7: 啊，
8: 再肉麻他都帮你念，
7: 念出来啊。那也别忘了啊，大家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感动的故事啊？你在感情当中啊。多多少少它不一定是物质的，它有可能是一句暖心的话语，
8: 也许是一个举动
7: 啊，对，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啊等等之类都是可以的，都很温暖。
8: 没错，情绪价值它也是价值吗？
7: 哎，说得好啊。所以呢，大家经历过什么样浪漫的事儿啊，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关注官微 FN918YN。 我终于看到什么叫做小羊多乐的朋友说，不得不说说我老公，我出门啊什么都不用带啊，然后呢给我买各种爱吃的啊，家里也不让我干活，我觉得扭曲了爱情的真谛了。不让你干活，
8: 我觉得你扭曲了生活的真谛了。
7: 就是活都是两个人一起干的，哪有说
8: 怎么觉得是假的呢？
7: 我觉得
8: 这太完美的生活，你听上去感觉像一个杀猪盘。
7: 如果真的就是啥事儿都不做，然后全是老公帮你全部做完的话，其实这份感情不完整。
8: 嗯，
7: 没有付出嘛，就感觉自己
8: 对呀、啊。而且在感情的世界里，它一定是双向奔赴的。如果只单边的付出，那么时间长了，或者说它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7: 哎，感情是这种的。我上次看过一个理论啊，说感情像什么呢？像拔河一样啊。我换个背景音乐，一下感觉就来了。朋友们，感情其实像是拔河一样， 你走两步，我推两步。

0: 你进两步，我放两步，如果哪边赢了，顺手一拔了，到了最终所谓的赢的，那就是感情的终点了，就是单方面的付出嘛。
1: 嗯，
0: 对吧？
1: 有道理，你说有道理。
0: 你说老公，比如说媳妇儿啊，我不是老公，一面引起误解。如果是媳妇儿在一段感情当中，只有媳妇儿在一方用力，就像拔河一样，媳妇儿一直在用力用力用力，然后呢，最后像拔河一样，他赢了，他去那边了，其实这个就结束了，像拔河一样。就到终点了。
1: 冤家路窄说，每天起床上班前，老公都会放一杯50度的温水放在床边，我醒了就可以喝。
0: 好啊，你看，虽然啊，就是爱，
1: 我觉得好矫情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哎，
1: 万一你起晚了，50度不就变成5度了吗？
0: 下次给他换100度的，烫嘴。超长小鱼说，大晚上的出去啊，咱们出去呢遛鸡。黑漆漆的时候啊，每当过拐角的时候啊，我老公总是会先伸胳膊半挡住我，并探头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
1: 奇怪的人
0: 做特工的吗？
1: 后米说，我不小心鼻毛外露了，他用手指把我戳回鼻孔里。
0: 好，
1: 我怎么听完那么好笑呢？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天热了，大家爱喝冰饮料，肠胃受刺激可能拉肚子，开车前别喝太冰的，高速上找不到厕所，肚子疼没法开，温水解渴又安全，听劝，别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0: Morning 各位早，8:1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
1: 5月20号，虽然是是个谐音梗，是个人为的制造的纪念日，但是呢，我们希望这样有爱的一种氛围，能够感染到每一个朋友。
0: 今天呢，据说全市各地啊，就是4区8县的啊，5区8县啊，现在啊，就是各地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排队啊，都已经排满
1: 了，预约全部满了，满号。
0: 那天竟然有一位老师，就是我认识的。

0: 为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帮他儿子排个队，说他儿子今天想要领证。我说我是主持人啊，我不是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啊。
1: 你要说结婚可以请我，我可以把档期留下来，但是打证这事儿真帮不了。
0: 真帮不了啊。他说就你想你请你们记者想想办法，就是没预约上能不能给他差一个。我说你就主持你可以喊我，你插队你喊不了我。
1: 你应该回他一句，这位老师，这个儿女的婚事儿，您就不要太介入了。
0: 啊，其实我最后怎么安慰他呢？我说其实啊，姐姐没关系的，5月20号约不上。
1: 哦，西哥的大姐呀，大姐的事儿你要帮的。
0: 西哥的大姐，没有，就是一位老师。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姐姐，你给如果今天约不上的话，明天也是好日子，521，就是我要爱一辈子，也是个很好的日子。你约明天，
1: 你知道什么叫做销售？为什么能让买个云驼回去泡水喝了吧？
0: 云驼
1: 全凭一张嘴。
0: 全靠吹。那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啊，大家有什么话啊，像黎叔一样想对他媳妇说的，或者想对老公说的，
1: 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我们替您表情达意。哪怕平时你觉得这话哎呦不太好说出口的，
0: 不太好说出口，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啊，
1: 我们
0: 说出来，可以关注官微啊 FN98YN， 说说啊，你们之间发生过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动的浪漫的事儿？
1: 哎呦，顺顺，我怎么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顺顺。
0: 哎，没关系，心里挂念的人啊，上下左右中都在心中。
1: 顺顺说，前段时间呢，等孩子睡了，11点左右呢，老公带我去看兰花营，又去清吧听听音乐吃吃宵夜才回去，这算浪漫的事儿吗？
0: 这算危险的事儿，孩子还小，孩子一个人在家就睡了。
1: 哎，肯定有老人，有老人，这种一定是有老人带的，放心吧。
0: 哦，是这样的啊，那还是可以的。晚上11点去看兰花营呢，没人了，对吧？
1: 在这个月光之下，啊，当然有路灯啊。
0: 月光之下，
1: 天哪，浪漫的事怎么变搞像柯南一样？
0: 11点了，兰花营嘛，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你看又11点以后啊，这个去看，
1: 看出了辣盈盈的感觉。
0: 有这点我要表扬一下顺顺的老公，因为很多人呢有了孩子以后呢就不懂浪漫了，全身心呢扑在了孩子身上。
1: 有没有种可能他从来就不懂浪漫，他只不过照葫芦画瓢的会那么几个模式化的动作或者说是方法，就送个花呀，
0: 好，
1: 请吃个饭呀。
0: 我翻译一下，沙姐的意思就是说，她以前也带过人去看11点的兰花营。啊，你小心啊，顺顺。
1: 我们那个年代还不流行兰花营呢。
0: 哎，不过说回来了，就是说到刚才我说那个点了，很多人啊，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是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啊，把感情呢就完全放在一边了，非常不好。孩子是孩子，配偶是配偶，
1: 然后呢？
0: 对吧？咱还得全身心啊，人一生当中和配偶待的时间是最长的。
1: 请听婚礼司仪讲爱情。
0: 朋友们，人的一生当中，配偶才是人最重要的一半了。孩子18岁以后可能就远走他乡，而父母在你18岁以后也可能撒手人寰。
1: 婚礼司仪，你就这么点 level 呀？你的认知高度就这么点啊？
0: 哎，不过说回来了，人和配偶啊，你可能
1: 人和配偶啊，
0: 每个人和配偶可能一生当中要待3到50年，起码50年。如果你按你80岁来说，对吧？50年的时光，这是人生当中最长的搭档。
1: 那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孩子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配偶是没有的。
0: 孩子以后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了，不必太过伤心的。
1: 你就这么干的？啊？
0: 嘿。
1: 你就这么忘了罗阿姨的？
0: 娶了媳妇儿就忘了丈母娘。
1: 都凭一张嘴，都凭一张嘴。
0: 可以忘了丈母娘啊！好，不过说回来了啊，感情呢，它就像是，就是轮胎一样。想要什么？
1: 带个资讯，你至于吗？
0: 接下来我们说说轮胎的事儿了，就是感情好不好啊，跑得远不远，全靠你有一个好轮胎。好轮胎是什么呢？就感情里面那些琐碎的小事，把握好了，你的感情就长久了。
1: 据央视财经，4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的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测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的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车的车胎等等多个品类。其中呢，乘用车胎的涨幅呢在2%到5%。据了解，这次轮胎涨价的直接推手是原材料成本的持续攀升。
0: 其中，合 成橡胶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的所谓影响，原料丁二烯暴涨，成为今年三月以来价格持续走高的单品。

0: 单月每吨最高上涨近8000元，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冲高至每吨17470元附近。天然橡胶受到主要供销和错配以及产区分割延迟等因素不同影响，现货的价格触及了每吨17900元。所以大家要换轮胎的话呢，尽早啊。
1: 当下油电分化加剧，四月份多款燃油车降价，降幅从16%到26%不等。截至今年四月份，燃油车的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了。其中，合资品牌的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达到了22.4%，自主品牌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达到了18.6%。
0: 据说呢，每年的6、7、8、3个月啊，都是燃油车促销的高峰，所以大家要换车的话，考虑燃油车、传统油车的朋友要赶紧了。根据联乘会的最新数据呢，四月份燃油车呢同比下滑了36.5万辆，减量啊占比呢进一步扩大到84%。燃油车厂商为了加大促销，但是效果递减，静默降价未有效拉动销售，陷入到促销的僵局。我觉得现在呢，主要是因为啊所谓的有一些政策的影响，比如说啊你购电车是免这个购置税的，然后到哪儿停车呢？有的地方还不收，
1: 对
0: 啊，停车费，然后完了之后呢，电费也足够，所谓便宜，也没有所谓的养路费。但是啊，燃油车这些都有，对吧？这些都有。但是如果有一天一旦是回归到正常的市场理性，油车和电车同样像新您说的，同样具有同样的标准，电车不一定干得过油车。
1: 说完了汽车，我们来说房子。买车你可能纠结电车和油车，那么买房你在纠结到底是涨价还是跌价呢？房价倒是有了一个企稳的信号了，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止跌，三四线城市也有领头羊冒头了。
0: 一般来说，在春节过后呢，楼市交易是3月份最热，4月份热度下降，5月份回归平稳。但是4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楼市的小阳春交易呢得以延续。中原地产的分析师大张伟啊，对中兴地产的最新啊采访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4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看一下你们家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1: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保持环比持平或者上涨，房价持平或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加到了21个。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说，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尽管涨幅相比3月份是收窄了，但是出现了连续2个月的环比上涨，连续3个月止跌。
0: 房价稳了，手机的价格却要破万了。小米的卢伟冰说，今年国产手机的下半年可能会突破10000块，内存涨价或许会持续到2028年。5月16号，小米集团的总裁卢伟冰在直播当中表示，今年下半年呢，部分国产的直板旗舰手机的价格很可能会突破10000元大关。那么大家会选哪个品牌呢？
1: 目前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上浮的影响，但是小米即便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它的预判是这样的，内存的涨价趋势呢，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到2028年。
0: 奇怪了，都在涨价，所谓的涨价，但是苹果呢，最新消息
1: 降价，
0: 再降价1000块钱，好奇怪呀、啊！
1: 看不懂
0: 啊。近日呢，驾考全面改革了，难度翻倍的消息啊在网上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不是对驾驶员的新的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变化。
1: 此次新的国标仅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一个规范的要求，小型汽车的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不需要额外的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0: 我其实反倒又是认为应该提高所谓的国标标准，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60码占用到最左边的车道
1: 啊，这就和学车无关了，可能跟个人素质有关吧。
0: 有，那天我看了一个采访啊，记者采访啊，因为被就是在高速上面啊，被警察叔叔啊，被高速交警呢，就是在后面喊话说靠边，60码占用的靠边以后呢，去采访说你觉得你车快不快？他说我觉得我车很快了，非常快，他没有速度观，他没有参照物，他没有车体感。 然后呢，所以他会觉得60码已经很快了，没有影响到别人，但是其实他在最左边的龟速占用到了长期的车道。
1: 这个你也不能怪驾校教练了，这个我觉得他的公里数不够。以前的老司机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你的安全是公里数堆出来的，你没有一定的实践，你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你刚才所说的什么车体感呀、速度感呀、什么上坡下坡的感受性都没有。
0: 应该在
1: 这是要靠练。
0: 我觉得在驾校里面应该多增加一条，就是驾校的教练要教给学员及时看路码表。你看这个路码表，
1: 就你感受不了，请你看数字。
0: 你看一下你的数字和我们抬头看那个标杆啊，有一个标杆，那个杆上说这个车道要跑80或者跑120，你看一下你符不符合，不符合你到旁边去，你把车道让出来。
1: 感受不好的同学以后就无人驾驶吧。
0: 有的时候你真别说，如果真的无人驾驶出来了 AI 了，开的比很多人开的好。
1: 对，
0: 无论男女。
1: 所以呢，如果车感不好的，天生对这种机械控制能力差的人就不要学车了。
0: 你是对别人的负责吗？
1: 对呀，也对自己负责，别给自己弄些无谓的时间和消耗。
0: 对呀，但是不知道，哎呀，每天这个在昆玉高速上看到那些60码占用到最左边车道的，
1: 你看你把我七哥气成什么样子了，都气老了，长皱纹了。
0: 哎呀，好，那如果有皱纹的话呢，在我们大神选商城呢买点化妆品。
1: 对对对，给自己保养保养啊。
0: 啊，在我们后台回复9183三个数字即可找到大象新选了。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
6: 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雅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7: 西哥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这会儿呢，八点半过后呢，早高峰还在继续，路面上的车流依然是不小的。建设路121大街附近是有500多米的缓行，那这一段能绕的朋友呢，可以从东风西路来绕一下。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有1公里多的缓行，走得比较慢，建议从蕉林路绕行。那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有600多米，基本是挪着走，那可能走这个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会好一些。巡经街巡经桥的附近也是有500多米的缓行，建议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交警已经是在现场疏导了。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有400多米的缓行，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耳机路能够避开。121大街小菜园立交的附近，青年路从鼓楼路到圆通街这两段也都有缓行，日新路和东三环路段也是有短时的缓行，影响不是很大。二环快速系统呢，大水云立交、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车流量依然偏大，尤其是小庄立交啊，那北市区出来的车还有昆曲高速进城的车在这里交汇，建议大家可以从北辰大道川京路出口分流。进出城高速的方面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进出城的朋友请多留点时间，那出门在外多一分礼让就少一分的麻烦，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谢谢雅欣，我们回头见。
8: 老公忙完了。
14: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嘿，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生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16: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名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7: 哇，都是我想要的。
1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8: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9: 哎，听，声波在刷屏，
2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1: 好心情。
20: 早高峰，
19: 早高峰
20: 来啦！
0: 各位早，8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和520有关系哦。
1: 是的，今天520这样一个表达心情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为您提供这样一个福利啊，专享福利。
0: 嗯，
1: 您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您把它发送上来，我们替您说。
0: 对，没毛病。我们待会儿会选出一位朋友呢，从大夏新选商城里面送出一份礼物，对吧？他不管啊价格多少，但是他至少呢是一份我们对你五二零的爱的见证。有没有身边出现过浪漫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般来说啊，今天互动话题都是女生来说的，女生记得很多老公给自己浪漫的事儿。
15: 哎，黎叔，
0: 男生就很少了。
15: 黎叔也说了呀，黎叔还要求我们点个歌，点首歌《爱你》送给媳妇儿。
0: 好的。
15: 七哥刚才送了一个腾格尔的。
0: 腾格尔了，每一天
14: 一想到你我就哇哦哦哦，空恨别梦境。
15: 挺好，这句话特别好。
0: 你想到你就干嘛，
15: 一想到你，然后后面那句话你可以自己加填空。

0: 题。
1: 想你，想你想到睡不着，睡呀睡不着。就是那个加烟加酒加
0: 朋
1: 友。
0: 哇，真特别感动啊！
1: 蛮好蛮好啊。然后呢，有什么在生活当中遇到过浪漫的事啊？大家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啊。署名小傻小傻的朋友啊，小傻那个那名字啊，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善于观察，他就是一位男士。他说，20年在一起的我们，我在打暑期工的时候呢，手触碰了某种化学元素，得了汗疱疹，两只手啊都溃烂了。夏天很热，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有一天晚上我被热醒了，发现媳妇儿在小心翼翼地帮我擦药，半夜大概2-3点呢。你说这就是歌颂他媳妇儿的，
0: 歌颂他媳妇儿。来，那个雪灵芝他说，每天晚上主动接水给我洗脚算吗？
1: 嗯，
0: 西哥你说算吗？
1: 我觉得不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只有你看，只有单方面的付出。他是接水给你洗脚，那你呢？你呢？你做了啥呢？
0: 西哥特别，西哥特别像小朋友。不行，要两个人一起，凭什么只有你的，没有我的？
1: 他接水给你洗脚，你就帮他擦脚，你捧他的臭脚。哎，你别说，感情里面啊，有个哲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曾经说过，感情里面就是要互相捧臭脚。就是会懂得赞美。
0: 这次你不让李白背锅了呀？
1: 李白说过，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差不多，两个差不多，就是对方的所有事情你要学会赞美。赞美的话，就所谓的碰臭脚，但是呢，就是会让人对方心里暖暖的，对吧？
0: 小一加七小七他说，我男朋友对我特别的好，就是这个男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啊，想象的呀，
1: 梦里的呀，
0: 梦里的呀，啊，当然做梦一定要会啊，做梦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缓解压力的。
1: 没关系，我把黎叔介绍给你，可以的啊。
0: 好了，继续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关于520，你想说一些比较暖心的话，或者说你认为你在生活当中比较浪漫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1: 对，是的，就像刚才沙姐说的，鼻毛外露了，她用手指帮我戳回鼻孔里，
0: 这个太好笑了，
1: 好浪漫的啊，
0: 这个好好笑啊，这个特别有画面感，
1: 有画面感啊。不过说回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啊，物质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呢，物质一定要放在最划算的时候买。什么时候买呢？
0: 比如说送券的时候。
1: 对，近日呢，云南省商务厅2026的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补贴活动 O2O 的专项券正式的上线了。
0: 消费者可以登录公共服务平台或者电商平台的 O2O 的专区来领取使用，再购买比如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产品，享受最终售价15%的补贴，单件最高减500元，
1: 划算哈。好嘞。补贴呢，买数码，昆明的地铁也上了最新的智慧服务了，9个站点上线了智慧客服，票务查询求助一站式解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昆明地铁的一些智能化的表现。
2: 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客服中心处安装了智慧招员对讲呼叫设备，乘客遇到难题需要人工帮助，一键就能呼叫人工客服。
3: 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便民服务，便民服务的话用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失物招领，好多乘客在地铁站里面都会丢失东西，然后您就可以在界面上点失物招领，然后可以选择您丢失的车站，比如说您丢失的是颐和路站，您点确定就可以查询到颐和路站最近的以及以前的捡到的一些乘客的遗失物品，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登记。如果是这边您都找不到，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871965596，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的。
2: 在进出站闸机处分别摆放了一台智慧客服终端设备，当乘客遇到无法进出站的问题时，无论是实体票卡还是二维码车票，设备都能直接分析解决。
3: 实体票卡可以放在感应区，如果您的车票是二维码车票的话，您的二维码直接放在二维码读头这里，就可以扫描出来您的问题，跟着语音提示也可以一步一步进行解决。如果您的票卡在这台终端设备上处理不了的话，您可以点人工客服，客服人员会为您进行处理。
2: 除此之外，这些智慧设备还包括车票充值、车票查询、线路查询、站内地图等功能。

0: 等，同时还考虑到了不熟悉或不会操作设备的老年乘客的需求。
1: 车控室也有一台应援设备，我们可以从里面拨通电话，这边就可以跟他进行一个通话。
0: 据了解，昆明地铁智慧服务设备已在杨长村站、火车北站、环城南路站、小东村站、星耀路站、联大街站九个站点上线，同时一二号线首期及支线的21个站点也配备了服务呼叫铃，让乘客出行更加便利。
2: 今天是520，作为全国鲜花价格风向标的昆明花拍中心，近一段时间迎来了520的备货高峰期，单日的货量逼近750万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本次高峰货量在临近520时集中释放，5月18号单日货量逼近750万只，鲜花大类综合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约每只0.25元。
4: 从14号到这18号了，货量逐步从550万、600万逐步到700万的一个攀升的一个台阶。我们预计货量的高峰就在这几天，然后货量的话维持在一个700万到750万的一个交易量。
3: 520期间，昆明花拍入场交易的购买商单日超1100人次，坐席使用率达到130%。受前期低温降雨天气影响，今年鲜切花供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0%左右，因此也拉高了鲜切花单价。尤其是今年的主流色系红色系、粉色系以及紫色系鲜切花，
4: 今年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5毛左右每只，然后我们的一个涨幅大概在25%左右。像今年红色系代表作高原红榜首价已经拍到了5.5-6块一只，像粉色系我们的最高价仙子之吻是拍到了18块钱一只的。同时像今年比较流行、比较抢手的一个紫色系，均价维持在3块到4块钱一只的一个价格。
3: 同时，出口片区购买商数量和采购量显著增加，其中俄罗斯、中东、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等地需求旺盛。520过后，预计整体供货量和价格将出现小幅回落，但随着6月份毕业季的到来，黄色系和橙色系花材价格又将借力走高。
2: 除了送花以外呢，很多人呢喜欢送健康，但当然呢，最近有一些所谓的超级食物啊，在这里呢，专家要提醒您了，不要盲目的跟风，什么羽衣甘蓝呀、蓝莓呀，它吃多了，糖分也是超标的。近几年这个网络上啊，经常掀起各类所谓的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什么奇亚籽呀、牛油果呀、蓝莓呀，什么能够抗炎、抗癌、抗氧化呀，其实营养专家有话说。
5: 其实营养专家说并非真的如此，所谓的抗炎症、抗癌、抗氧化只是商家的宣传。营养专家说，我们人类啊，应该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的超级食物为主。人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多吃富含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的物质，这种深色的蔬菜呢，能够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是吃多了呢也不好，容易糖分超标，也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哦。
2: 健身减肥的人呢，他喜欢一些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您的肾功能不好，就不能盲目的多吃高蛋白，否则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另外呢，主打一些肠道养护的食品，那么如果你肠胃特别敏感，吃了以后也可能出现不适的反应。
5: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刚才几种食物啊，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所谓的抗炎、抗癌、抗氧化，多半还是宣传语。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哎，听，声波在刷屏，
1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12: 早高峰，
11: 早高峰
12: 来啦！

0: Morning Go 早，8: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到。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要提示大家，今天是5月20号啊，是一个所谓的谐音梗有爱的日子。大家呢，不妨啊，可以跟自己重要的人啊说一句平常难以启齿的话，
1: 对，或者说今天呢通过我们节目提醒到您了，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呢给他发一条微信，哪怕简短的说一句，哪怕是小小的一个情绪价值，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点甜味剂。
0: 是的啊，我其实说起你刚才这个事儿，我想怎么心里有触动，我想呢这秒钟啊这个下节目呢，我就给我这个心里面那个大哥呀
1: 发个5块2呀，
0: 不是那跟那个大哥呀发条信息啊，说出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大哥啊，你借我的这个5000多块钱你该还了啊，你该还了，已经催了，昨天晚上他就给你催了，催了
1: 你欠我的10个520的红包该还了，
0: 你该还给我了啊，该还钱了，大哥，真的这个大哥不自觉啊，
1: 要不要实名点名？
0: 给他留一点尊严吧，
1: 留一点薄面，
0: 薄面，
1: 薄薄的，强调一下，
0: 没毛病，没毛病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石油危机。
1: 近日，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的财长会议说，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的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的日供应量增加到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该认识到形势的紧迫。
0: 石油涨价呢，韩国的西瓜也在涨价，一个西瓜据说卖到了136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涨了25%，供需不平衡是主要原因。据央视财经的最新消息啊，韩国近期遭遇到提早而来的热浪，多地呢刷新了5月中旬最高气温，西瓜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据韩媒报道，截止17号，单个西瓜最新的平均售价已经接近了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块钱，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25%。据业内人士分析啊，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需不平衡。
1: 来看一下，我们云南首家山姆会员店呢获批，预计2028年1季度将迎客了。咱们昆明人又有一个好去处了。这个山姆会员店呢，按照规划，它在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会员制仓储超市。这个项目呢，预计2028年正式开业，为我们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仓储式的购物体验。
0: 时间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黑飞的无人机。近年来呢，无人机应用快速发展，成为了不少人休闲娱乐和

0: 生产作业的工具。一般来说呢，无人机出厂时会设置电子围栏，对飞行的高度进行限制哦。
1: 但是呢，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的控制系统，解除了无人机的禁飞区，还有它等等一些限飞的高度，严重的扰乱了空中秩序。
2: 我们这个针对无人机的超高飞行，以及这个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的开展了一些线索排查，然后发现武汉有两名男子存在非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的这个违法嫌疑。
3: 经初步核查，警方发现这是一条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的技术黑产。
2: 他们通过这个远程控制的方式，然后帮助这个客户将无人机的这个限飞区飞行高度的限制解除，使得这个无人机脱离了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可以飞入禁飞区，可以飞到千米高空。
3: 随着调查深入，两名隐藏在网络中的嫌疑人身份逐渐清晰，分别是居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宋某和谢某。犯罪嫌疑人宋某到案后，另外一名嫌疑人谢某迫于压力也向警方自首。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某和宋某二人共非法破解无人机30余台，谢某通过计算机远程操作的方式，以500至800元的价格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服务，共计获利20000余元。而另外一名嫌疑人宋某则是在一次请求谢某破解无人机的过程中学会了这项技术，便也开始从事收费破解无人机的服务，共计获利9000余元。目前二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我国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对无人机的使用规定了禁飞区域和禁飞高度，违反相关规定，轻则行政拘留，重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1款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对于一些超高黑飞、影响民航飞机等飞行器安全的，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此同时，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相关解释，无人机的飞控系统被明确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服务，可能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0: 说完了飞行，我们再来说说出行。京张高速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以后呢可以带着您的爱车坐高铁了。但是如果是假车牌上路，保险一分不赔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最新消息，携带自行车出行是怎么回事呢？
4: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5: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4: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5: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4: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

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

0: 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朋友觉得呀，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眼睛本身坏了，这个说法啊也没错，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把眼睛呢想象成一盏灯泡，灯泡不亮了，你光盯着那个灯泡看，你去擦灯泡换灯泡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个灯泡不亮了，是因为电线断了呢，是因为电闸崩了呢，是因为供电的电压不足了呢，甚至是因为发电厂出问题了呢，所以咱们的眼睛啊就是那盏灯泡，而眼底的视网膜就是灯泡里边最精密的那根钨丝。视网膜出了问题，像色素变性、堵塞、脱离，这个在中医看来呀，绝对不是孤立的眼睛局部的问题，它的背后呢，连着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这条通道啊，连着肝。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肝藏血呀，它负责呢把干净的充足的气血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当中去，去滋养我们的视网膜。肝血充足，眼睛就像泡在温泉里，明亮而有神。肝血不足呢，或者肝里边有火有淤堵，那输送到眼睛的气血呀就不够，或者呢它不干净，眼睛就开始干涩、模糊、视力下降。所以啊，那些顽固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的动脉阻塞、视网膜脱离，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呀？病根就是肝到眼睛的营养通道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啊，往往呢就是在灯泡上做文章，给你消炎，给你点这个眼药水。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根电线咱没修好，你后边的发电厂没修好，那灯泡早晚还得灭呀，甚至可能就彻底烧坏了。

问题来了，既然病根在干眼通道堵塞，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打通这条通道，既能给眼睛送去营养，又能恢复眼底的动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非常智慧的配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呢，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第一位叫仙灵顶上珠，他的本尊其实就是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赛迦羚羊，不是普通的羚羊。赛迦羚羊呢，生活在高寒地带，它的角是它抵御严寒、积聚阳气的所在，而角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角里边阳气最足的、药性最灵的、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说呢，自古以来人们叫它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丹。它的药性是咸寒，所以说能入肝经，就像一把呀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淤血而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的眼病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塞，药效呢进不去，毒素啊也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堵塞的肝眼通道啊，像用钻头一样啪的一下子给它钻开，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那么第二位呢叫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中的君药也是赛迦羚羊角，它配合着仙灵顶上珠啊，强力打通肝眼通道。通道一通，你憋在眼底的毒素啊、淤血呀、热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就有了一个往外排的一个出口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24味药材，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跟进，干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继续的清除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咱们先来说一说，首先有一员大将，名为麝香，他号称是开窍之王。他的药性啊，非常的活，走窜力量啊很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配伍当中，麝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管它叫导航员。通道是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视网膜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怎么保证药效能够精准的到达需要修复的地方呢？这就得靠麝香啊。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上。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呢，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一个靶向的修复。所以说这个麝香啊，它是修复咱们视网膜的一个引路先锋。好，再说第二员大将，到谁了？牛黄。牛黄啊，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也好，视网膜脱离也好，你在中医看来，往往伴随着的是什么呢？热毒和痰瘀。这些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牛黄的作用呢，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那些粘稠的、有热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你通道通了，还要干净，还得不能留下路障。牛黄干的就这活儿，它是给眼底血管啊
大扫除的清洁。

好，再有第三员大将，谁呢？珍珠。珍珠很漂亮，特别漂亮，深受一些女性的喜爱。但是呢，在眼病的治疗当中啊，这个珍珠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饰品了，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药效的作用，能干嘛呢？收敛生机的功效。你看慈禧到70多岁的时候，那皮肤还跟30多岁的少妇一样了，那眼睛特别的明亮，就是因为她长期喝珍珠粉呐、她长期的用那个珍珠粉擦脸。所以说珍珠自古以来就有收敛生机的功效。那我们的视网膜它也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当它因为缺血、水肿或者脱离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层薄膜烂了、破溃了。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织补匠。现在的鞋都挺金穿的，一般的你现在鞋坏了之后你到这商场有售后，以前咱们穿的鞋你破了呀、坏了呀、鞋底掉了，它都是有那个织补匠的。有的那老师傅非常非常牛，你就看着那个鞋都没法穿了，但是在人家的手里边一两个小时你再去拿跟新的一样的。这就是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呢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呀甚至是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珍珠它是修复眼底组织的高级修理工。最后咱们再说说人参啊，人参呢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啊，其实就是肝血不足，肾精也不固，导致呢眼底供血呀跟不上。人参在这里呢起到的是充电宝的作用，它能不断的给我们去补气血，能为视网膜啊、眼组织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人参呢它是整个修复过程当中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您看这个组合里边啊，咱有开路的谁呀、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引路的相当于导航一样麝香，有清扫的、清毒的、清预热的谁呀、牛黄，还有修复的咱们的珍珠，还有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咱们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作战链条，先给咱们打开通道，然后再清除毒素，再引导药效，再修复组织，再补充气血。正是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的疾病有了被攻克的可能啊。好，接下来呀尹老师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用这种办法啊帮助过的患者病例。第一个病例啊，张大哥。张大哥其实岁数也不大，比我大2岁吧，69岁。张大哥刚来找我的时候啊，他是被老伴儿啊搀着进来的。他的眼睛呢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叫 RP。得了这个病的人呢视野会越来越窄。就像拿着一个直筒看世界。慢慢的就只能看到中间一点的亮光。最后呢连这点亮光都没了。张大哥就跟我说，尹老师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天呢还好点，一到晚上或者说进个楼道，我就跟个瞎子一样，眼前就像有无数个黑点在飞呀、看人都是模模糊糊的，也分不清个鼻子眼睛，走路啊得扶着墙，吃饭呢得我老伴儿把菜夹到我这碗里边，你说我这也不到70岁，我不想当个废人呢。我看了他的眼睛，他这个眼睛眼球的震颤呢很明显，眼底的视网膜呢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骨细胞样的色素的沉着，视盘的颜色蜡黄，血管呢细的像一根线。他之前用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也试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我跟他说呀，我说您这个病啊根在干眼通道堵塞上，肝血又不足，不能上溶于目，所以导

导致您的视网膜呢，就像一片缺少养分和阳光的土地一样，慢慢的在那个盐碱化、荒漠化，还怎么长庄稼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您这片土地呀，重新的引入活水，施上肥料。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大概想想啊，应该是过了十来天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里啊也是很惊喜呀、啊，就高兴的音儿呗。我说尹老师啊，我感觉眼睛好像不那么干了呢，以前那种磨得慌的那个感觉轻了，还有就是晚上在屋子里边开灯，好像比之前亮堂了那么一点了，不那么黑了，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说不是啊，这个没这么大的心理作用，我说这是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正在帮你打通肝眼通道呢，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气血不就开始慢慢的往眼底里走了吗？到了第二个疗程，变化更明显了。张大哥跟老伴儿一块儿来到我这复诊，他自己甩着手臂夸夸夸走进诊室了。虽然说吧，就是感觉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已经不用人扶了。反正走进我诊室的时候，我觉得他走的那几步铿锵有力的，高兴的就说：尹老师啊，我来看你来了啊！我说现在恢复怎么样啊？呵，太好了，白天看东西清楚多了啊，你看我以前看人那脸都是花的，现在都能看清楚轮廓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晚上敢自己起夜上厕所了，不用再喊我老伴了。那以前不行啊，以前一起来就晕，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虽然说呢还是不如白天，但是至少能猫着墙找对地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说明麝香跟着牛黄它这个作用开始显现了，通道彻底打开之后呢，麝香把修复的药效带到了深层，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一部分，您的视网膜开始得到真正的滋养了，所以说夜盲的症状呢自然咱们就改善了。到了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视野呢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以前用余光根本就看不着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走道旁边的人经过，我余光我就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背的什么包，他有的人他瞅我一眼，我甚至都能看见他瞅我，虽然说还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清，但是余光里边他有这些个画面了，他不像以前似的就好像这人在隧道里边走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说这个时候是珍珠跟着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呢大补气血，把气血补足了，视网膜的供血改善了一大截，珍珠呢慢慢的修复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让他们重新呢恢复功能。到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变化呀让我非常的欣慰呀，他来复诊的时候精神矍铄，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然后呢激动着几乎是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说谢谢您的尹老师，我现在我能自己出门买菜了，虽然晚上还比不上正常人，但是白天我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尤其是我爱吃芹菜，我以前都是自己挑芹菜，挑哪种的，哪个嫩哪个好，眼睛不好之后啊我就吃不着我自己挑的芹菜了，现在芹菜西红柿各种蔬菜我都知道买哪种的好，我都自己一个一个的挑，自己一边说一边乐的不行，说看手机上那大字啊也能看清楚了，别人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是属于那种眼病当中的不是癌症的癌症，虽然他不会要我的命，但是他会要了我的什么呢，要了我的视力，但是在您这儿啊算是让我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张大哥的这个病例就是典型的荒漠变绿洲的过程啊，从肝眼通道的闭塞，视野的狭窄，到肝眼通道打开，气血的灌注，再到细胞的修复，功能的恢复，每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强效组合的协同的作用。张大哥这个病例说完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病例，是来自于河北地区邢台地区的一个叫邱海燕的一位女士，她是58岁，

数其实不大。邱海燕的情况呢，是比张大哥急得多。他是在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右眼眼前呢一片漆黑。什么叫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在眼科，我告诉大家，属于是眼科急症，就像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样，你心梗属于心脏的疾病，脑出血、急性脑梗属于是脑科的急症。那么眼科急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发病了。那么视网膜中央的动脉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总血管，一旦堵死了，视网膜在几十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在医院呢，医生给邱海燕做了紧急的溶栓扩血管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右眼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的晃动，而且呢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医生告诉他了，说哎呀，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剩下这部分损伤啊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邱海燕不甘心呢，他才50多岁，他觉得家里边还有那么多活等着他呢，小孙子以后还等着他看呢。他找到我的时候，右眼的视力就只有 0.02，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几乎就是盲人的标准了。他就哭着跟我说，他说尹老师，我这只眼睛就等于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一片，我心里边堵得慌，我血压也高，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如果再这么着下去，我觉得我活不长，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很焦虑，我血压，我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别焦虑，没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病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的一个极端表现。医院呢，人家大夫其实已经帮助您把通道啊疏通一些了，但是干眼通道呢没有疏通，那些因为缺血而休克的视网膜细胞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给它修复。所以说我给他用的同样的是这个组合，就是肩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5味丸。第一个疗程，邱海燕就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原来右眼睛那种被东西蒙着的感觉，现在好像蒙着那层东西变薄了一点点儿，而且我原来眼前我总飘着黑烟嘛，现在那个黑烟呢变淡了，偶尔呢能看到一丝丝的光感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太棒了，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正在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光感恢复，说明您的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了，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海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她开始能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她，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地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在正常人看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了。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想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赶紧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你明明是一扇直的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定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你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伟丸当中君药，赛加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第一个疗程，崔师傅说，李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眼睛没那么累了，以前看东西啊很费劲，现在虽然呢还是变形，但是那种拉扯感轻了。我说好，很棒，这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你气血开始循环起来了，把手术之后的炎症啊水肿啊都带走一些了。第二个疗程，崔师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李老师，我那个变形的程度啊好像轻了一点了，我拿家里的窗户框子试了试，以前呢是弯的，现在呢虽然还是弯，但是弧度没那么大了。我说这不就是麝香和珍珠带领的能力，珍珠的修复的能力给它带到了黄斑区的细胞的间隙里边，珍珠的生机作用一点一点的调整那些错位的感光细胞嘛，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太快，我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啊，会很慢，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第三个疗程呢，崔师傅的视力从术后的 0.05 提升到了 0.3， 他去医院复查，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说他的黄斑区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得多，水肿基本上消退了，视网膜平复得很好。到第四个疗程，崔师傅成功取出了硅油，取出硅油之后呢，视力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啊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呢稳中有升，最终稳定在了 0.4 左右。虽然还是有轻度的一个变形，但他已经能看清路上的车牌了，能正常的开车了。他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以为做完手术这辈子就完了，

0: 没想到还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啊，是您让我保住了饭碗呢。朋友们，听完这三个病例，一个是荒漠化的色素变性，一个是断路的动脉堵塞，一个是撕裂的视网膜脱离。虽然呢，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呀，都绕不开干眼通道堵塞和眼组织功能的修复。而我们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给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又以麝香为向导，引领着药效呢，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那么它以牛黄的清道夫的特点去扫除血管的淤堵和热毒，它以珍珠的工匠细致修补受损的组织，它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它不是把眼睛看成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把它作为和肝气血肝眼通道紧密相连的整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被眼病折磨着，您可能正在经历张大哥那样的夜盲和管状的视野，也有可能呢正在承受邱海燕那样的突发失明的恐惧感，也可能正在忍受着崔师傅那样的术后变形的困扰。你们的痛苦啊，我全部都感同身受。但是我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医学在发展，智慧在传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这条道路已经是在临床当中验证过的了。它或许不能说百分之百的让您痊愈，但它确确实实的能够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眼病患者重新的点亮那么一盏灯。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它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
5: 哎，
4: 我和老伴儿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马上要吃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们俩都是受益者。
5: 我要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也用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是不是？
4: 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你帮我们吧，治好了眼睛，就等于让我们俩都有了生活支柱，能相互照顾和扶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5: 应该的啊。是医者为大家呀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龄了？
4: 我69岁，老伴儿70岁。
5: 啊，到了这个岁数的人呢，如果说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咱们即便说赚钱赚的再多，退休金再高，过的日子就苦了。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治疗，重获了一个好视力，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又重新回来了。
4: 是，你都这个年纪了，我们不求吃酸多好，你只要眼睛没问题，生活能自理，他不给孩子添麻烦就可以了。是尹老师圆了我们俩的心愿。
5: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呀，老年朋友自己觉得感恩或者觉得知足，更好的就是像您现在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当时我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做了手术，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后来复发了，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用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之前，双眼的视力只有0.15，那看东西啊，眼前都是雾啊，眼前吧有黑色的，就那飘忽物。就看什么吧，都是七扭八歪的，看不清，地面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平时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踩空了。
5: 快70的人了，要是摔个跤可不是小事儿啊，有好多人呢甚至可能摔一跤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您眼睛不好，所以走起路来呀应该是更加心惊胆战的。
4: 是，尤其是走楼梯，你必须扶着扶手走，就怕踩空了。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尹老师。
5: 啊，那就好。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呢？跟我说说吧。
4: 那以前吧，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以后就更严重了，就总感觉有异物，它磨得慌。滴那眼药水也没有用，用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就10天以后就不磨了，把眼睛湿润也就舒服多了。
5: 非常好啊。其实好的药好的方法呀，大家一用就知道。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所以说它能治疗呢一切

0: 眼病的顽疾。
1: 是，像我吧，确实好。你看东西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就眼前飘那个小点的都没有了，眼前的雾也散了，看东西的形状都可以，都看出来了。
0: 应该您之前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如果现在呢，这个雾感消散了呀，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的效果。通过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晶状体补充了。方子当中呢，其他二十多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呢，您浑浊的细胞通过这个酶类物质的激活之后啊，它呢可以排毒，可以把里边的垃圾杂质排出来。晶状体的细胞逐步的透明之后啊，眼前的雾就小了，那您眼前的雾呢才会变淡。现在走道比过去稳当多了吧？
1: 是，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是上下台阶就是自如多了
0: 啊，
1: 用了三个多疗程时我就感觉走路利索了，不用用扶手了。
0: 太好了，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儿，还有十天我就吃完了。
0: 一次十粒儿的话等于是已经减量了，那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波动。
0: 哦，那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担心什么呀？您担心买不到药是吗？
1: 是的，尹老师。
0: 不用担心啊，继续按照这个量用，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好了，我觉得不用为买不到药而着急了。再听听您老伴儿的情况吧。
1: 俺家老伴儿他是眼底就中央哈，静脉堵塞
0: 啊，
1: 左眼睛一半的视野他看不到，平时生活他就靠右眼，左眼睛视力只有0.1了。那别的问题没有，他的时间短，就是一年半左右。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改善的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现在他也用了快三个疗程了，眼前的黑影消失了，之前不还有黑边吗？现在黑边也看不到了。
0: 啊，那现在非常好啊，老两口这一块用药，而且一块健康起来了，真好。
1: 是，你说我们俩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就想听听尹老师就你的意见，就需不需要检查，毕竟检查一次费用还挺高的。
0: 你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老两口没有这个医保的话，你觉得检查一次费用挺高的话，那就不用去了。祝您跟老伴儿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那再见了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久等了啊。这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倪老师，说实话，您在我们这个患者心里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买一些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而且我也想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但是现在我没法给您这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在家羚羊角啊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可以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这个效果呀是非常不错的。而现在呢，唯一的它是一药难求，咱这药不好买，所以说我呢正在为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的这个情况，争取呢就一块让大家呀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然后和明目二十味丸就配合着一块用。您这样，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呢，如果说能有缘分得到的话啊，咱们就一块给它用上了。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哎、
0: 我听一听。
4: 哎，好，尹老师，我呢这个眼病啊挺严重啊，而且时间还挺长的。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到现在是快三个疗程了，现在改善的很好啊。我这个眼睛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0: 你说这些年真是哪也去不了啊，最后这个视力啊就有0.1了，就是眼前啊，就那巴掌大的地方都看不清啊。但是现在它不一样，我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1: 哦，
0: 而且视野也比原来大，不再黑黑的了，那眼前那些黑影啊也消失了，雾也散了，
1: 嗯，
0: 还有原来眼前有些固定的小黑点啊，这不现在也没有了。我最近去测了一下眼压，现在都在14左右了，
1: 啊，控制的很好啊。眼压这一块儿不用担心了，
0: 嗯，
1: 这属于是黄金眼压了。
0: 嗯，对对，而且白内障也没事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尹老师啊。
1: 嗯，好。
0: 我知道现在断药了，大家都买不到。
1: 嗯。
0: 是不是现在呢？我还有半个月的量，我想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1: 嗯，
0: 特别想用上您说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好的更快些啊。
1: 嗯，这个现在大家伙都想用上，
0: 嗯，
1: 可是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来什么的，
0: 嗯，
1: 尤其是这特别紧缺的这种好的东西，它更是一药难求啊。你想咱们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都不好买，更何况羚羊角上那1厘米的那地方啊，太珍贵了。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重症眼病患者呀，有机缘的话咱们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
0: 啊，
1: 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
0: 嗯，
1: 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眼病患者，为什么说咱们眼病不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们一开始有的症状了之后咱们都没在意，没有发现这是多么大的问题，所以久而久之就让这个干眼通道堵得死死的了，变成顽固性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普通的药，
0: 嗯，
1: 它那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前面是一个大石头的话，咱们就两个人一搬，把那个石头搬走，咱就能通过去了。可是现在您面前是一个大山，咱们怎么过呀？就得上炸药了，就得上劲儿大的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劲儿大的，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你没有它的话，
0: 哦，
1: 你干眼通道里边那个顽固的堵塞它就是打不开，眼底的垃圾毒素你打不开的话你就排不出去，眼病它就是治不彻底，
0: 嗯，
1: 那如果说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我们正在被眼病困扰着，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还是说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萎缩，想用上我们的仙灵顶上珠的话，包括明目二十味丸，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用上之后咱们病好得更快，也能够保证大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明亮，保证我们一个生活质量，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要积极为大家去做的事儿，
0: 啊。
1: 你们不能着急，
0: 啊，
1: 咱们呢每天关注尹老师的节目，自己就是赶紧打上电话去报名预定。
0: 哎，好好好，尹老师，哎呦，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嗯，
0: 报名预定啊。
1: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嗯，
1: 咱们再见。
0: 嗯，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久等了啊，欢迎您呢。
5: 尹老师，真的太好太好了！我这个眼睛啊，以后再也不学这个啥走弯路了。这一次这个方法终于还是学对了，所以啊，在此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还用不上这个方子，也不会眼睛很快好起来。你不然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还免去了做。

0: 手术这个风险。
1: 好了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0: 今年69岁。
1: 这状态不错啊。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我眼睛这个问题还多，但是总之来说吧，用了蒙药镇激放明目25未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就好多了，主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前膜。在2020年的时候啊，开始啊，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的严重嘛，前前后后加起来治了有6个年头。最后治来治去，视力啊连0.1都不到。本来我没办法去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后来没想到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觉得老天是确实对我的恩赐吧，不然我做手术也不花那个钱不遭罪了。听了你的内容以后，我就感觉可能啊不需要做手术也会好。当时我就是这样想，有一种那个莫名的感觉嘛，确实真的就没做手术。
1: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自有好生之德。其实对于手术临床上啊，我呢也支持大家做，但是呢我为患者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呢保守治疗，除非就是急性的那种，必须得采取急性的方式，我肯定也不能拦着大家伙儿。因为我们很多人，大家伙儿你得知道啊，我们眼睛之内任何的组织存在，它必有其合理性。您就拿您白内障来说吧，白内障是属于中老年常见的眼病，但是现在大多数患者呢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我不排斥，那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你最初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没成熟呢，等着吧，非得等到成熟之后再摘除。但是晶状体浑浊是白内障，晶状体存在于眼内，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如果只是说选择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通过手术把自己的晶状体摘除了，眼前浑浊物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同样过滤毒光的自己的晶状体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合并严重的黄斑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双眼的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患者的噩梦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的。我这么多年接诊的很多呀术后并发症的一些患者，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有缘通过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和仙灵顶上珠纠正回来，恢复一定的视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是我们的幸运呢。我治疗眼病，我还是说倡导吧，能尽量的先保守再保守，实在保守不了的再手术。
0: 对对对，不管咋说吧，很幸运的一个人吧，算是遇到好人了。因为我当下这个买不到药，曹魏老师啊确实啊也对我挺好，帮我详细的做记录，向上面汇报我这个特殊的情况。再一个说我这个眼面实在很严重，还特意啊帮我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我这不啊才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1: 虽然说用药的路比较曲折，但是呢好在我们用上了。因为蒙药镇眼奇方啊，明目二十未完一直以来它这个原材料非常的金贵，也特别特别少，新药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统购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药的生产量一直就很小嘛，它不是说人人想用就能用得到的。我一直讲啊，药已有缘人，药已有缘人，用上了咱们就好好珍惜呗。
0: 吃到药以后确实我特别感动，我用完这药啊，这个心情啊完全那个不一样。虽说才用了一个疗程吧，变化大得很。像这个以前眼睛怕风啊怕光啊，用了才10多天啊，这个好利索了。原来吧这个眼前全是成团那个黑影，就是那个铅笔那个乱画的一样，特别凌乱。凌乱就要去揉，越揉越差。现在没有了，原来那个眼前蒙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现在那个布变薄了，变淡了。
1: 好，
0: 你原来看个东西嘛，要贴了这个眼，以前那个才勉强能够看得清楚。现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什么。那个以前嘛，全靠手摸着拆，到最后这个眼睛哎模糊的不行，看不出那个变形不变形这个情况。
1: 对，您的眼睛是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如果白内障严重的话，眼前雾很重，即便看东西变形，您也是感受不到的。
0: 对对是，现在把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好，
0: 眼睛这个。

0: 况，哎也行啊。
1: 嗯。
0: 你原来吧，你看房子感觉就像要掉下来一样，特别怕，特别恐惧，特别低。
1: 嗯。
0: 就像感觉总是要压到我一样。
1: 啊。
0: 现在看着没事，也不怕了。
1: 啊。
0: 反正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4: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4: 够潮
3: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个多小时了哈。
1: 嗯
0: 嗯，那接下来还是和大家一起来 K 歌，一起来玩，一起来聊热搜。
1: 哎，
0: 情非得已一起唱。

0: 这首歌唱好了就唱好了，如果唱着不好，比如说像这个那个嗓音呢，跟庾澄庆那个嗓音不太接近的话，你听到了就感觉有点奇怪，是吧？
1: 奇怪，是的。
0: 我是真的爱上你。
1: 哦，
0: 我曾经在卡拉 OK 听到有人这么唱。

0: 我印象中好像庾澄庆是声音有点高，男生里面他都是比较高音的。
1: 他有点，就他那个音色呢，跟一般的这个男生的这个音色，他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不一样。
0: 我也是说不来哪里。

0: 那庾澄庆就是，我觉得反正他唱歌特别好听。
1: 是，哎，他这种感觉很好。就是我曾经就在卡拉 OK 厅，我们有个朋友唱，就是唱他这首歌，就你觉得很可乐，你知道吗？就是刚才
0: 唱不明白，
1: 对，唱不明白，然后唱，最后呢唱成了美声。哎呦，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0: 也挺好听的，
1: 对吧？这个就很奇怪啊。
0: 嗯，
1: 但其实唱歌呢，我觉得就像卡拉 OK 厅里边一样，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学原唱，就把自己的感觉唱出来，就是最好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聊热搜啊。
0: 哎，
1: 接下来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来说说
0: 去哪儿看看呢？
1: 说说这个陈泽保安队长的一个梗吧。
0: 哦，这是个什么梗？
1: 对，这顶流主播陈泽直播整活了啊，带保安帽角色分来扮演。
0: 哦，他是扮演的哈。
1: 对，带保安帽角色扮演，然后那种魔性的台词，让网友们就觉得挺好玩的啊。那个魔性台词，我是一名保安。啊，爱吃小熊饼干。
0: 哦，确实是，我跟你讲，这些年很多就是一句话就爆火了。
1: 对，
0: 嗯，
1: 就你反复一句话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来模仿你，对不对？
0: 对对，就特别有意思，说的特别逗啊。
1: 嗯，啊，然后再用各种这个方言啊，用河南方言，我是一名保安。爱吃小熊饼干，对吧？
0: 对，
1: 结果换成了。这个陕西的网友也来了，也开始秀了啊！
0: 哎，
1: 我是一名保安，爱吃小熊饼干。
0: 对，就全国各地的这个方言都用上来学这句话，
1: 啊，
0: 所以就爆火。
1: 嗯，全网刷屏啊！
0: 哎呀，据说他的单场直播有935万人来围观。
1: 哎，
0: 哎妈呀，这个数据老高了。
1: 对，这句式被疯狂的模仿
0: 啊，
1: 用云南人的这个方言来讲，
0: 我是一名保安。爱吃小熊饼干。
1: 哦哟，
0: 昆明话好像就没有什么好玩的。
1: 但是外地人肯定听着好玩，是吧？
0: 对，用四川话，我是一名保安，爱吃小熊饼干。
1: 哎呀，你讲的还是比较好听的嘛。
0: 可能四川话，对，四川话可能又听着要好听一点。
1: 对，你换成这湖南话，
0: 对，
1: 我是一名保安，我爱吃那个
0: 小熊饼干。
1: 还有这个云南的方言也挺，
0: 对，其他地州上的方言也很好听。
1: 比如你用那个建水话，你
0: 建水话，我试试哈，
1: 试试看啊。
0: 我是一名保安，爱吃小熊饼干。
1: 你还别说，那味道在啊。
0: 对，不咋个包准啊，但是呢也差不多，就是红河话嘛，也很好听
1: 啊。红河话，对
0: 对，
1: 你用思茅话讲讲。
0: 思茅话我就真不会说了。
1: 我是一名保安。爱吃小熊饼干。
0: 对，我们云南地州上很多方言其实都比昆明话好听，都比昆明话有意思。
1: 对，那用我们鲁迁话来讲啊。
0: 你怎么鲁迁话你也会说？你太厉害了。
1: 鲁迁话，我是一名保安，爱吃小熊饼干。
0: 怎么你的鲁迁话有一股陕西味？
1: 一点鲁迁味都没有。
0: 对，有点陕西味。
1: 陕西人饿死，对吧？
0: 饿死，对，你就直接换成了个我死。
1: 还真不像。
0: 对，
1: 哎，那今天呢是5月20号啊。
0: 哎，
1: 对，说到5月20号呢，你还别说，这个520呢，对于很多
0: 往年都爆火，
1: 对，都爆火，
0: 对，
1: 年轻人特别来推崇这样的一个节日哈。
0: 是是是，因为520嘛，它就会代表着一个我爱你的这个谐音，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一天啊，比如说什么表个白呀，哎，或者是这个小情侣啊、小两口啊一起去，哎，吃个饭，对不对？
1: 对，
0: 哎，是个纪念日嘛，或者是这个聚在一起开心开心。
1: 对，它其实自发而成的一个节日，就是大家就把它当成一个节日来过了。
0: 对的。
1: 但其实官方来讲，它不是个节日，
0: 它不是节日，
1: 它就是个谐音梗啊。
0: 对对对，那结果今年的520啊，就终于不火了。
1: 对，
0: 遇冷啊。
1: 哎呦，年轻人都到哪去了？都不520了啊？
0: 年轻人都长大了。成熟了，
1: 不需要520了吗？
0: 对的，对的，我估计是哈。
1: 那现在长大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不屑于520了，对吧？
0: 是的，他们可能有别的重要的日期要这个日子要去过哈。
1: 对，可能这种谐音梗像520，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人，
0: 可能是我们这种80后
1: 啊，80后对吧？哎，
0: 对，人家现在90后的90末的不过了，
1: 对，或者是2000。

0: 号，
1: 对，
0: 人家以为这是个节日，后来才知道啊，这个是个梗啊，
1: 梗，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今年五二零的遇冷的话呢，这个话题呢虽然是遇冷了，但是不过五二零这种话题又涨了几倍了。哎，这个72%的90后控制预算啊，就开始在五二零这天不盲目消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商家就改走什么呢？月季风。
1: 哎哎，也是很聪明的哈。
0: 嗯，
1: 比如说武汉的大屏，他就出了一个文案，叫做比起敷衍红包，我更喜欢心照不宣。
0: 哎，
1: 主打一个清醒啊。
0: 对，那么这种五二零画风突变，武汉商圈大屏清一色人间清醒的文案，问我五二零怎么过，什么爱过借过略过得过且过一笑而过等等等等啊。
1: 嗯，对，啊，还有刚刚收到表白了，让我们恭喜刚刚，也是戳中了年轻人的笑点啊。
0: 对，哎，那其实说到五二零啊，这个朋友圈也疯传了20265月20号属于那种这个属相属牛的人要大哭。
1: 哦，这是为啥，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哦，这我就不太懂了。
0: 哎，看似玄学，实则是戳中了老实人共鸣。
1: 属牛的是不是牛马？
0: 对，就是干活最多，感情付出不被珍惜，长期压抑崩溃，被评为精准描绘成年人的委屈。
1: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属马今年还是马这个属马的人的本命年哦，我觉得都可以榜上有名。
0: 啊，对，不管是属牛属马的，对吧？
1: 哎，对，
0: 属猪的，属鸡的，属羊的。对吧，总而言之，现在这个五二零呢，它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呢，它其实也就是咱们大家就是图个乐子吧。
1: 对对，
0: 让年轻人呢多一个这种温馨的氛围，借用那么一个日子来让大家表白。
1: 是的是的啊，乐过就过啊，不乐过就回家。
0: 对，别太当回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好，我们来听歌。我不是黄蓉，来自王蓉。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亏。
2: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 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今天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啊，这蔻驰的款式以及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左右，水桶包、菜篮子包，还有托特包、晚安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呢只要599元起。
2: 哎，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在这里呢就给您简单的推荐一下。哎，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哈，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因为带东西特别多啊，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还有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
1: 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您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说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氛围感非常的好啊。
2: 对的，
1: 而且是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呢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实用。像米白的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呢，颜色也是特别的清新。
2: 嗯，当然今天除了蔻驰的经典包包集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的2瓶，九七月商城520活动，到手啊仅需599元，再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啊只需要539.1元啊，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证。
1: 兰蔻小黑瓶精华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了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着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性皮肤、油性皮肤、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的状况。
2: 嗯，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嗯，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关于爱这件小事，两个女生能聊一整夜。1996年，叶倩文和郑秀文对唱的《谈情说爱》，也许能为你参考一二。相恋很容易，相处就很难，但女人一旦心软，就会输得彻底。故事究竟写下怎样的结局，也只能听天由命。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嗨皮 K 歌放声闹。

0: 耳朵挑战真奇妙。
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4: 够潮
3: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嗯，我的麦克风来自潘玮柏，大家一起唱，一起嗨，一起来聊热搜吧。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1: 喉咙。
0: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被感动。
0: 开始准备绕口令。麦克风

0: 爷爷。想要我没有不管用，说上一万遍就有用，爷爷。给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
1: 到哪了？唱到哪了？念得太快了，这绕口令。
2: 对，我也是在看。

0: 爷，
1: 左边的观众，
2: 右边的观众，
1: 右边的
2: 对面的观众，
1: 对面的观众，
2: 有没有观众？
1: 有观众。

0: 这口齿不是一般的伶俐才能拿得住这首歌哈。
1: 确的，
0: 很多主持人都
1: 没有那么快的，
0: 对吧？
1: 对，都没有那么快的嘴啊。
0: 嗯，这种 rap 其实练嘴皮子最适合主持人来练，
1: 是的，还练反应。
0: 嗯，就是，哎，还真就是练反应。
1: 是的。
0: 那唱到哪儿？
1: 是

0: 左边的观众，
1: 左边的观众，
0: 右边的观众，
1: 对面的观众，
0: 前面的观众，
1: 有没有观众？
0: 好像是没的观众，
1: 做我的观众。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1: 哎，我们又回来凑热闹了，嗯，
0: 一起上，一起嗨，一起玩，一起来聊热搜，哎，说点热搜，我们来说点本地热搜哈。
1: 好的呀，
0: 就前两天去逛菜市场。
1: 哦，你又去菜市场？
0: 又去菜市场了。那天早上去买菜，那个菜老板就问我，哎，小伙子，给要葱？我说不用，吃不完。哎，老板语重心长说，哎，人生得意须尽欢，一杆小葱嘛，别为难。哎，你看人家卖葱的大爷。

0: 老板
1: 张口都是智慧啊。
0: 对啊，您好意思不买吗？那所以我自然我那来两把吧。
1: 别的不关心，我就关心你吃完了吗？
0: 啊，没吃完
1: 了，摆烂。啊，没吃完你分我一点吗？啊，摆烂了，该摆烂了我就不要了。
0: 哦，早知道下次我要给你留着啊。
1: 对，下次你买两把，你冲动买了两把，要记得留一把给我。
0: 哎，对，你真会省啊你。
1: 我这叫会过日子。
0: 哎呦喂。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对吧，每天这个工作生活啊，看着我们都还挺成熟的，对吧？
0: 是，
1: 情绪都还很稳定。但其实我跟你说啊，成年人的崩溃啊，一般都比较统一。
0: 哎，说来听听。
1: 哎，你看，因为小孩对吧？小孩人家就绝不内耗嘛，对吧？小孩都是有风当场就要发。
0: 是。
1: 哎，那成年人没办法，你得维持体面，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啊，白天你看到的成年人都是没事儿，我能扛，哎，问题不大。
0: 哎，
1: 对吧，这小事一桩。
0: 对，那到晚上呢，
1: 晚上就开始睡不着了。
0: 啊，睡不着了。
1: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人掉头发还挺厉害的啊。晚上就躺在那个床上啊，
0: 就
1: 翻来覆去的想呀。
0: 啊，
1: 个散伙，为哪要拿为我。老天爷，为哪不能都有公平的。
0: 哎呀，那真是啊。
1: 对，
0: 老天要都对你公平了，
1: 其实挺公平的啦。
0: 对呀，啊，老天要是都对你公平了，那谁对我公平啊？
1: 是，所以啊，就成年人这个崩溃基本上都很统一啊。
0: 哎，对，哎，说成年人这个崩溃，不管你白天还是晚上，都有很多努力的身影，对吧？
1: 对，
0: 哎，
1: 那确实是。
0: 对，你看我上了20多年的晚班，
1: 对，现在终于得见天日了。
0: 啊，对。我觉得我挺不容易的。
1: 对。
0: 这每次下班，你看那路边摊那个老板。真的是各种油烟还熏着，
1: 是
0: 对吧？还要承受着各种顾客的刁难，
1: 对，还挑挑拣拣的。
0: 哎，有时候我问遇的一路边摊老板特温柔，哎，我那个路边摊老板他真的很温柔，我说少放点辣，哎，结果人家的美女老板点点头，哎，动呢。我动呢。
1: 那老板也是很有网感哦。
0: 对，一看就感觉，哎呦，他们家那个烧烤，你不想吃都要多吃一点啊。
1: 对。
0: 啊，浅浅的发疯版辣度啊，哎呀。
1: 我就说很有网感啊，就这个浅浅发疯版。
0: 是的。
1: 这个很可爱。
0: 对。
1: 那我最近哈，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这个网上互联网上有一个段子特别火。
0: 哦。
1: 啊，但是它是比较正向的。
0: 哎。
1: 它都是说。长大以后，你见识到这个社会的厉害了吗？
0: 啊，
1: 哎，然后就接着有人就回了，没有，我见识到了我自己的厉害。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治愈，也非常的就是就是给力吧，就会给我一种那种强心针的感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哎，
1: 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每天啊。好好的上班下班，
0: 对，
1: 我觉得就已经很伟大了。
0: 对，哎，你别说，你别嫌弃咱们普通人，
1: 对，
0: 咱们这普通人那什么，上班就是为了下班，啊，
1: 对，
0: 努力只为了苟活，
1: 哎
0: 哎，专一只为省钱，
1: 对，
0: 对不对？
1: 真诚且平庸，
0: 哎，
1: 我们安全又稳定。
0: 你太有才了，你。
1: 真的，我觉得这句话就还蛮治愈我的。
0: 没错啊。哎，你还别说啊，这现在说的治愈啊，
1: 是
0: 要怎么治愈呢？就是花少量的钱，拿大量的货，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像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随便买个包子，我都在斤斤计较
1: 啊，
0: 哦。真的，哎，你发现没有？有些人呢，这个大钱舍不得，但是小钱瞎挥霍
1: 啊。对，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
0: 哎，几十块的外卖犹豫半天，几百块的零食随手就买。啊，
1: 是的，确实是，啊，
0: 这种现象真的很普遍，对不对？
1: 很普遍，
0: 啊，
1: 不少呢。
0: 而且我还有一点，我觉得挺好奇的。
1: 嗯。
0: 哎，有一些那种大老板，
1: 嗯，
0: 在菜市场里边跟人家咱们那个卖菜的
1: 讨价还价，一毛两毛的还，
0: 真的是一毛两毛的还。
1: 对。
0: 后来我才明白，哦，原来他的富裕是这么来的。
1: 就是有钱是抠出来的
0: 啊，对，抠出来的。他要不抠，他哪来的钱呢？
1: 是的，是的啊，
0: 还真是这样。哎，其实说到这个治愈啊，菜市场那才是人间治愈的天花板。
1: 哎，是的，那我们刚刚今天开头辉哥就说了，对吧？他没事喜欢逛菜市场，我现在啊也是没事喜欢去个逛菜市场。
0: 有，哎，说点你的菜市场的事儿吧。
1: 因为吧，去菜市场没有勾心斗角，
0: 哎，
1: 就是比较单纯啊。就永远只有要点哪
0: 啊，
1: 那多来点嘛。
0: 嗯，
1: 然后要么就是到顾客了啊，撇掉撇掉

0: 拍丢全部买走，
1: 拿走拿走拿走，
0: 是不是？拿走拿走，莫客气，
2: 不用客气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市场真的蛮治愈的哈，
3: 对，
0: 就是比较简单，嗯，然后呢也能通过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治愈自己。
3: 哎，真是这样的，
0: 对，
3: 我们的生活就主打一个是吧？
0: 对，
3: 间歇性
0: 踌躇满志，
3: 对，持续性
0: 混吃等死，
3: 偶尔努力一下，那真的是可以立刻感动自己，对吧？
0: 对对对。
3: 我真的很感动的，
0: 偶尔努力一下，哎，累了累了，卖太累了，辛苦了辛苦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3: 是的，我这么多年，对吧？我觉得我还是挺受感动的，啊，
0: 对，
3: 是我自己感动了我
0: 自
3: 己，
0: 都感动到不行了，
3: 随时都是踌躇满志啊。
0: 对，然后有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哎，你别说，这个真的是我们人生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哈，
3: 哎，还真是啊，
0: 是，哎，那你看，包括很多这种，去到菜市场很多摆摊的大爷大妈，嗯，哎，有时候会跟他们这个瞎唠两句嘛，
3: 对，
0: 对吧？他们都会说，啊，个抓球嘛，这是爽的，
3: 哎，
0: 啊，快乐才是主业，
3: 嗯，
0: 对吧？
3: 对，人一旦想开，那日子就自带烟火了，
0: 啊，
3: 对不对？
0: 必须的。哎，
3: 其实，在这个民间呢，我们这大爷大妈那口中经常都会出一些经典语录，
0: 经典，对，而且其实，哎，都很有智慧的。
3: 哎，你说到大爷大妈，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
0: 嗯，
3: 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真是有一个咱们四川的一老太太，
0: 哦，
3: 对，她会拾荒，完之后呢，会把咱们那个桶里边的那种，就是咱们垃圾桶那些值钱的东西刨出来，
0: 对，瓶子啊，对，
3: 对
0: 吧之类的，
3: 对，这刨出来，对，那天我就看到这个老奶奶挺不容易的啊，我就让她到我的那个停车那地方，我停车位那边，我说哎，阿姨，你跟我过去，我那边有一堆那矿泉水瓶，就在我后备箱内，你跟着我过去，完之后她说好，你等我一下。好，我就在等他一下，结果等了好长十多分钟他都没来，完了我就走过去看，他就到另外一边小区的另外一个角落那个垃圾桶里边去刨一些值钱的东西，我说哎，我说阿姨，我等了您半天，你怎么不来呀？他说啊，你还在等我呀。我说我一直在等你啊。他说我以为你早就走了的。我说我叫您去到我停车那地方把那个那矿泉水瓶给拿出来。
0: 对。
3: 哦，我以为你是骗过的。我被骗过两次了。哦，人家喊我等到去啊，等了半天他都不下来。我说我没骗你，我骗你，跟我去吧。结果去了之后我把那堆矿泉水瓶拿给他。你看他出了一句经典语录。
0: 他出了啥？
3: 他说什么呢？更最主要的是他说了一句夸我的话，哎呀，小伙子你长得又帅，我祝你将来一定找个好媳妇。你一定会找个好媳妇的。我说我有媳妇儿，媳妇很好很好。我说
0: 有的有的有的，还没看出来那么年轻小伙就结婚啦。
3: 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0: 好嘞。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

0: 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我们是
11: 达文西乐队，
10: 欢迎关注 FM97 云南音乐台，关注云南好音乐。
12: 冬季的北京从不曾下雨，热闹的人群，冰冷的空气。
1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4: 今日主播推荐。
15: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亏。
7: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5: 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呢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今天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Coach，这次是很多啊，这Coach的款式以及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左右，水桶包、菜篮子包，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呢只要599元起。
7: 哎，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在这里呢就给您简单的推荐一下。哎，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哈，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因为带东西特别多啊，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还有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
15: 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您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说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氛围感是非常的好啊。
7: 对的。
15: 而且是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呢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实用。像米白的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呢，颜色也是特别的清新。
7: 当然今天除了Coach的经典包包集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的2瓶，九七月商城520活动，到手啊仅需599元，再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啊只需要539.1元啊，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证。
15: 兰蔻小黑瓶精华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了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着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性皮肤、油性皮肤、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的状况。
7: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5: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1: 好物不贵。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6: 点一下试试。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1: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12: 与人身体年龄有关，
11: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3: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云南音乐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七彩健康将会为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最近呢，又到了很多单位的体检季了，如果你体检完之后呢，可能就会在体检单上看到一些红的向上的一些箭头，或者一些让你心中忐忑不安的数据。所以呢，我们的七彩健康也关注大家的需求，为大家请来各位医院的专家主任、主治医师来给我们讲这些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的科普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二科的主任医师杨勇。

0: 教授。杨教授今天将会为我们一起来讲解泌尿系统的相关知识，进行一些科普，也会告诉大家目前泌尿系统的一些肿瘤疾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好，下面有请杨勇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好的，那今天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就想先就目前大家在体检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先向您提几个问题哈。现在首先，泌尿系统的这个疾病常不常见？
1: 泌尿系统疾病的话，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感染啊、结石啊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确实很常见。当然，更危重的可能就是一个肿瘤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吧。
0: 嗯，那这个肿瘤发病率高不高？
1: 据那个卫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统计，像我们现在前列就是相当于说泌尿系的三大肿瘤，就是前列腺癌、膀胱癌和肾癌。那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话，可能在10万分之16左右，然后膀胱癌的话在10万分之8左右，然后肾癌的话可能在10万分之6左右吧。它的发病率的话，在所有的癌种里面相对说来偏低一点，但是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疾病吧。
0: 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杨勇教授。
2: 是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泌尿外儿科行政主任，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系肿瘤 MDT 团队带头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主刀医师，国家癌症中心云南省膀胱癌质控中心负责人，国家癌症中心云南省肾癌质控中心负责人，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康复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膀胱癌专委会委员。
0: 好，在了解完了杨勇教授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就是在泌尿外科方面是绝对有权威的专家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问一下杨勇教授，比如说我体检的时候啊，我发现了哪些异常指标需要我提高警惕，要到您那儿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对泌尿系的疾病来说的话，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小便常规里面，如果你看到了那个有红细胞或者有白细胞的时候的话，一定要重视，特别是红细胞无痛性的那种，我们说的肉眼血尿的话，要高度的一个重视。
0: 肉眼血尿，
1: 那就是
0: 要肉眼看到什么程度？
1: 看到红色的，
0: 直接红了。
1: 红色的，当然说体检报告的话，还有一个我们说的镜下血尿的问题，那就是那个小便常规里面有红细胞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可能我现在我们做体检的话，都会常规会看到有 B 超的检查啊，相关的这些 CT 的这些相关检查。那如果在泌尿系统里面发现有占位的话呢，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一些诊治。
0: 刚才您说到血尿，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其他炎症也会引发血尿，对不对？那泌尿系统的这种血尿，它有个什么跟其他血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血尿对于泌尿系统来说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这么一个症状，或者是叫一个实验室检查吧。
0: 嗯，
1: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在泌尿系的发病里面的话，实际上它的炎症还有结石的话，它肯定是高发的。肿瘤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在泌尿系的肿瘤里面是小众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血尿的话要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在一些无痛性的间歇性的血尿。那无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小便已经带红了，或者小便常规里面已经看到了红细胞，然后自己没有什么症状，
0: 没感觉，
1: 叫无痛。对对对，这个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的话，间歇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今天解小便的时候是红色的，明天突然它就没了。那这种状况，特别是无痛再加上无痛这个症状的话，这个是要高度重视。因为泌尿系的一些肿瘤的话，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它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到有症状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病的话就会被耽误了。
0: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泌尿肿瘤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吧？
1: 对对对对，泌尿系统的肿瘤，当然还有泌尿系统的话，它确实在人体里面的话，它属于一个隐私的一个地方。可能在患者或者说是自己有这种疾患的时候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忌医的这么一个
0: 有点怕去医院，也不想去看医生。
1: 对对对对。
0: 那哪些人群它属于泌尿系统肿瘤的高危人群？
1: 这个的话实际上

0: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遗传性的这种疾病，例如说家里面有相关的这种泌尿系统这种遗传的这种病史，就是你的直系亲属三代里面，确实你的父辈或者你的爷爷辈的这种的话有肿瘤的这种病史，遗传倾向的这个的话，我觉得要高度重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特别像抽烟的这种病人，抽烟的这个人群吧，因为抽烟的话，可能我们大众的话，更多的时候想的是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实际上的话，这膀胱癌的话，实际上是跟抽烟是有密切关系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特殊职业，特殊职业的话就是长期接触一些化学制剂的这种高危的一些职业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的话还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吧，因为这个的话可能也是他的一个高危人群。
1: 要去做筛查，自己要主动做筛查。
0: 对，主动做筛查。
1: 体检的时候他需要做哪些筛查？
0: 实际上体检的话实际上也很简单吧，我觉得像泌尿系统的话可以做一个小便常规，做一个肝肾功能的检测，然后再做一个 B 超，实际上这三样的话实际上作为筛选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足够的，而且现在的话在即便到县级的医院的话实际上它都具备这些条件。
1: 所以在体检过程当中要注意有没有这几项，如果没有的话要自己加。
0: 对对对，常规实际上还是配了，
1: 都包含了，
0: 都还是包含了，
1: 对吧？那就是其实我们每年的定期体检，如果在泌尿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问题，这些常规体检内容都检得出来。
0: 大部分吧，因为毕竟它有一个分辨率的一个问题。而且的话，实际上要重点强调的，当然体检很关键。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些症状的时候，例如说像刚才谈到的
1: 血尿
0: 这种。不要因为它时有时没有我就把它给忽略了，那这个的话还是应该
1: 引起
0: 一个高度的重视。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就是那种没有感觉的无痛的血尿，可能痛还不那么严重。
0: 对痛可能它更多的会是炎症或者是结石的一些相关关系吧。
1: 无痛的是最危险的，一旦出现无痛血尿就什么都不要想了，赶紧就往泌尿系统科泌尿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要告诉医生出现了这个症状，
0: 对
1: 吧？
0: 对的。
1: 泌尿系统的肿瘤它主要我们普通人是不了解它的，那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要有哪些？
0: 泌尿系肿瘤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广义和一个狭义的这么一个定义吧。那因为实际上我们泌尿系统的话常规的话就是肾脏，然后膀胱，然后的话前列腺，但实际上的话实际上我们经常说泌尿外科的话它实际上还包括泌尿囊生殖外科，那加了生殖两个字的话实际上就是还有包括我们肾脏上方的一个腺体叫肾上腺，然后还有包括睾丸和阴茎，这个的话就是男性
1: 独有的。
0: 对对对，它主要的话就是从广义来说的话就是肾上腺的、肾脏的、输尿管的、膀胱的、前列腺的，然后阴茎和睾丸的，这些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我们说的泌尿囊生殖系的一个肿瘤的一个涵盖面吧。
1: 之前您说到一个就是讳疾忌医，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统出了问题是羞于启齿的事儿，他就不愿意去看病，然后生生把自己给拖重了。还有一些呢又觉得可能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他平时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感，他觉得不疼不痒的，我干嘛要去医院，就出点这个小状况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结果等去到医院出现状况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晚期了。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能扛就先扛的吧，那个状态。
1: 所以别的病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泌尿系统的这个病是不能扛的。
0: 对，泌尿系统的话它因为它的这些器官都是基本上是属于那个身体内部的一些器官吧，就是所以说这个的话很多时候疾病的这种病史的话病情的话会被掩盖了。它不像体表的这些器官的话相对说来你会不管是在触摸啊或者是什么时候你会无意中会发现，但是身体内部的这些器官的话确实还是比较容易被忽略吧。
1: 那在你们肿瘤医院的这个泌尿外二科，您遇到的这些病患当中就是发现的这种是早期的就来就诊的多，还是晚期的才发现这种情况多？
0: 这些年的话实际上是还是得益于国家的这个大健康的这么一个建设吧。实际上的话这个体检的这个普及率越来越高。所以说那个很多大众的话还是受益这个体检，所以说相对说来早期的病人的话也逐渐的增多了。在既往在十年前的话可能这个不太普及的情况下，体检不太普及的情况下的话确实晚期病人还是比较多见。
1: 那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

0: 发现它的差距有多大？
1: 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
0: 天壤之别。
1: 天壤之别，
0: 嗯，
1: 确实，因为确实肿瘤的治疗的话，它我们说的叫防治诊治康嘛，
0: 嗯，
1: 所以说首先是预防，另外一个的话就早诊断早治疗，然后的这个的话，肯定它的预后和它的那个效果各方面的话都是截然不同的。
0: 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泌尿系统疾病里面比较常见的什么是膀胱癌和肾癌，对吧？这两个，那我们都知道得了癌症的话，一定是要动手术的。我要去把那个癌细胞给切掉，把那个病变的地方给切掉，对吧？那一看膀胱又是我们人体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如果我切掉了，想必对之后的生存质量影响会很大。现在我们的这个膀胱癌啊、肾癌的这些治疗过程当中，它到底是能够保得住它呢，还是要必须要切掉它？
1: 确实，现在包括科技的进步以后，还有包括大家对这个前膀胱或者说是整个肾脏的切除的这个机会的话，是确实以前不是说以前没有这种机会，实际上是因为没有科技的这种进步，没有新的一些东西出来之前，没有新的治疗方法出来之前，是被迫把这个膀胱整个拿掉或者是整个肾脏的切掉。
0: 当时的确是要切掉，全部切掉的。
1: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随着一些新的一些药物的一些出现，它的治疗效果的话越来越好，所以说的话有部分的病人在严格的掌控它的肿瘤的这个生物学特性以后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尝试进行一些保器官治疗的一些方法吧。
0: 那它依据是什么呢？怎么样才保得住？哪些是要必须切？
1: 那也是还是刚才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早诊断。如果它已经广泛的一个转移了，那肯定就不能谈说是能不能保留器官，甚至可能连手术都没办法做。因为做手术的话，到目前为止对于肿瘤的治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0: 嗯，
1: 然后的话像膀胱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的话，确实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话是它的一个浸润的一个深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那个肿瘤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它根扎的有多深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会根据比较专业的一种说法的话，就叫 TM 分期。然后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它这个肿瘤的这根的扎的深浅的话，我们来进行一个分期吧。
0: 嗯，
1: 如果是一些早期的肿瘤，我们是可以尝试进行一些保器官的一些治疗。当然，膀胱癌的话，它的病理类型也非常特殊，就是我们更多的可能会倾向于一些像浅表那个没有那种延位癌的，没有鳞癌、腺癌或者一些特殊的那种癌肿的那种预后很差的那种肿瘤。
0: 嗯，
1: 然后当然对于只是我们常见的尿路上皮癌的这个，特别是移行细胞癌的这类型的病人的话，实际上可以在他效就是在这个相对分期偏早的一些这些肿瘤的话，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些尝试保器官的一些治疗吧。
0: 其实就是咱们发现的早，这个器官就保得住。如果你已经拖到那个大树的根已经扎的身体好多器官上都是了，那个就保不住了。
1: 对对对，确实如果他已经转移到别的器官，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太多的一些治疗，可能只能偏内科方面的一些治疗吧。
0: 嗯，
1: 但如果他那个肿瘤他确实他的根还扎得不算深，当然我讲的是膀胱癌啊，
0: 嗯，
1: 就是根还不算太深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考虑进行一些保膀胱的一些治疗，特别是一些单发的肿瘤，我们说 T2 期以内的一些肿瘤的话，实际上我 T2A 以内的一些肿瘤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些暂时的保留吧。
0: 嗯，您说到这个保膀胱的治疗的话，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保膀胱治疗我的理解就是我不切那么多，我少切一点，我留着那个膀胱的大部分功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实际上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对于一个疾病的诊断啊，首先第一点先它的定性，它是不是膀胱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分期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在早期晚期或者是中期，当然这个分法的话只是我们为了沟通方便来说的一种方法。
0: 嗯，
1: 那如果说一旦膀胱癌它的这个基层受到侵犯的话，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指南告诉我们的都还是应该把整个膀胱进行一个切除，但是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基层浸润性膀胱癌的话，还是最标准的治疗还是一个根治性膀胱切除，但是现在的话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我们不能执行这个手术，包括有医生的因素、患者的因素，还有包括一些经济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吧。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例如说基层浸润性的膀胱癌它又是单发的，没有那种特

0: 殊癌种在里面的，没有我们说的盐味癌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特殊癌种在里面的话，是我们是可以尝试去进行膀胱的一些保留。
1: 那保膀胱和就是完全切除，它是不是费用上也差别很大？
0: 对，一个是费用差别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的话，主要是对我们的一个生活，对患者的一个生活的影响很大吧。
1: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啊，如果能保住的话，我这个器官还能保留着，那将来我的生存质量肯定也不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差别。
0: 对，
1: 我还能够行动力啊，我的日常生活啊基本上是不受影响。但如果已经拖到没有办法必须要切掉的这个情况下了，那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怎么是这个膀胱功能怎么样才能够找个东西替代它呢？
0: 实际上现在的话，可能我们如果说整个膀胱切了以后，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就是肾脏来的小便我们怎么处理的问题。
1: 对，
0: 那可能我们就会一个的话就直接输尿管的皮肤造口，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做一个让肠管，我们叫做 break 膀胱，就是回肠输出道的一个膀胱。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患者的一个心理或者一个社会的这个归属感，因为他带着一些尿袋啊这些的话，他可能会对 身心的话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真的没办法拖到那一步，该做的时候可能在选择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时候，肯定可能还是会把生命摆在最前面。
1: 对，先保住命，然后再讨论生存质量这件事儿。
0: 对对对，
1: 说来说去的话，还是关于前期体检的重要性啊，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最近呢，我看我们单位也发了体检通知了，好多单位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今年的体检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做第一责任人吧。觉得哪方面有问题了，你最近哪方面不好了，你都要去把这个检查项目给加上，不要心疼那点钱，也不要想着多排一会儿队。如果在这个筛查过程当中能把你的这些危险因素给筛查出来，那就是最值得的了。
0: 对对对对，确实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说的泌尿的话是一个小地方大问题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的话一定还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排队啊或者诸如此类带来有一些相对的一些麻烦吧。但另外一个的话一定要记得千万别记医，因为这个地方确实隐私到有一些隐私的地方，所以但是的话记医的话实际上是可能会耽误到你的病情的一个问题。
1: 对，这个在身体里的这套泌尿系统我们看不见它也摸不到它，所以如果它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它在里面悄悄生根发芽，那个后果的话可能不是你承受得起的啊，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引发你的重视。大家体检的时候再啰嗦一句哈，该加的项目要加，不要心疼那个钱和时间，该去医院找医生的要尽早的去，哪怕你去到那儿可能医生会告诉你啊，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也算是排除了一个隐患。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情况出现了，医生第一时间给你在病情早期的时候开始治疗，那预后效果治疗的效果啊，你的身体的这个损伤度啊也会小得多，是这样吧？
0: 对对 对, 对，绝对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请到了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二科的主任医师杨勇教授，再给我们一起来探讨泌尿系统疾病的相关知识。刚才呢已经说了哪些在泌尿系统方面出现的哪些症状，比如说无痛的血尿是非常重要的报警信号，一定要引发警惕。然后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个膀胱癌的一些治疗方法。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肾，对吧？除了膀胱之外，这个你泌尿系统上面提到的一个肾，之前我听您说的这个膀胱癌的发病率、肾癌的发病率都在这个泌尿系统里面算是偏高一点的。
0: 对，
1: 那如果是我的肿瘤出现在了肾上，有没有保肾治疗这种方法？
0: 有的。实际上在15年前的话，实际上大家非常顾忌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整个肾脏的切除，还有还是做一个肾脏的一个部分切除术。部分切除术的概念就是什么，那个肾脏把它比喻作一个苹果的话，它烂的那个地方我单纯只是把坏掉那个地方切掉，大部分给它留下来，这我们叫 保留肾单位的肾手术。但是的话很多人会忌讳到的一个就是说，会不会我没有把整个肾脏切掉，然后的话只切了坏的部分，会不会增加它的复发力和转移力？但是现在科学的研究，大量的临床试验告诉我们的话，实际上只要做得彻底， 我说的彻底就是把部分切除术做的彻底的话，实际上它跟整个肾脏的切除的话是它的疗效和长期的这个观察的话是一样的，它并不会增加肿瘤的复发力。
1: 是的，关于肾的肿瘤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聊起来也是一个很

有展开余地的一个话题。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对时，在半点对时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七彩健康，一起来了解泌尿系统疾病的相关科普知识。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光线看来只有明暗之分，但蕴含三原色的它，在空中却能够折射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我希望像光，于空中展现白色。严明熙全新个人单曲《Colors in the Air》原色 ，FM 九七新歌速递。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再会。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白等你来。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8: 杨勇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泌尿外儿科行政主任，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系肿瘤 MDT 团队带头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主刀医师，国家癌症中心云南省膀胱癌质控中心负责人，国家癌症中心云南省肾癌质控中心负责人，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康复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膀胱癌专委会委员。好的，在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七彩健康，我是金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儿科的主任医师杨勇教授。杨勇教授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详细的剖析泌尿系统的健康，也带我们来认识泌尿系统的肿瘤。之前呢，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膀胱癌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节目的上半段尾声呢，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肾肿瘤的话题，肾肿瘤呢，它也是需要手术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还是请杨医生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肾肿瘤的这个话题哈。好，您好，杨勇教授。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8: 对，后半段呢，我们首先来接着上半段的话题来说一说肾肿瘤。肾肿瘤刚才您说了，是有一部分情况是可以保住这个肾的，对吧？
9: 对。
8: 那主要的能保住这个肾的这些手术方式有哪些呢？
9: 实际上保留肾单位的手术的话，在我们通俗的说法叫肾的部分切除手术。那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这种手术方式吧，包括有开放的、腹腔镜下的或者机器人下面的。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更多的可能在机器人下面来做这个手术的话，不管在缝合或者它的那个解剖，还有包括它的视野上面的话，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大列的分的话，就是一个开放微创的腔镜或者是微创的机器人的这三种方式。
8: 说到机器人的话，因为在您的介绍当中专门提到您是达芬奇机器人的手术主刀医师。达芬奇机器人它是个什么机器，您跟我们说说。
9: 实际上达芬奇机器人的话，它并不是说是让一个机器人给你做手术，而是由我们医师的话进行一个指挥机器臂，然后的话

0: 进行一个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它的整个过程的话实际上还是由医生进行一个掌控的。那达芬奇机器人的话它确实在我们的前列腺癌还有包括肾的部分切除手术里面的话它有巨大的一个优势吧。简单点说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传统的 开放手术的话那我的眼睛的话就是一倍的这么一个放大效果吧、
1: 嗯、
0: 也不能叫放大效果就是真实的一倍的这么一个
1: 视力、
0: 视力、啊、那如果是用达芬奇机器人的话它首先第一点它的那个监控探头的话它实际上摄像头可以放大到八到十倍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你看的越精细的话那你的解剖还有包括你的切除的这个范围的精准度的话肯定就会更高。其次第二点的话实际上机器人的这个机器臂在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的话它更灵巧，同时的话就是机器臂的话它在前端有一个关节，这个关节的话在我们缝合还有包括在分离组织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手术的话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吧。
1: 嗯，我听下来意思就是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其实可以更精准的切除做手术当中的这些病灶，然后后期可能 窗口还比较小，然后呢缝合会更加精密，后期恢复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实际上的话达芬奇机器人的话它的优点就是而且它还可以把外科医生的黄金年龄的话放得更广，因为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外科医生可能不管是眼睛的老花呀、啊，或者手的一个颤抖，那达芬奇机器人的话它有放大作用，那这个老花的话就会被忽视掉，然后同时的话你的手抖的话也因为它的一个除
1: 差给它
0: 过滤掉了、
1: 嗯、外科医生的黄金年龄一般是什么时候，我想问问、
0: 哦、那现在的话常规我们自己的理解啊，那就是45岁到55岁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话第一点你有一个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嗯、
0: 然后的话你也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训练了以后的话，是这个期间的话不管从经验还有包括你的手技各方面的话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或者说是在一个高峰期吧。
1: 嗯嗯，有了这个达芬奇机器人之后，我们的这些专家他给患者做手术的年龄是这个生命力就延续了很久了，就会有更多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走到手术台上来做这些手术，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实际上外科医生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眼睛可能老花了、
1: 嗯、
0: 会影响到你的一些观察，但是达芬奇的这个放大倍数的这个作用的话可以把这个老花这个事情就给他处理了、
1: 嗯、
0: 然后同时手抖啊各方面都会得到一个有更多的这种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的话可能把他的这个职业生命延长了以后的话确实会有更多的患者得到受益吧。
1: 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它在我们医疗系统里面它多吗？这个机器人
0: 啊，这个的话实际上曾经是有这个配比的，一般说来最早的时候是300万人口的话一台机器人，那现在省级医院，在云南省的省级医院里面的话，昆医的123附院，然后还有包括延安啊、昆华、啊、这些的话，都已经配了机器人。但总体说来的话，还是不像我们常规的那么多吧。
1: 嗯，就是它这个机器其实数量不多。
0: 对对对。
1: 那机器人的主刀医师应该是要求也非常高的吧？
0: 啊，对的，实际上机器人的这个它的操作的话，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跟我们常规手术不一样的地方吧，包括视野还有能量平台、
1: 嗯、
0: 还有对这个机器的一个掌控的熟练程度的话它确实不一样，这个的话每个达芬奇的主刀医生的话都还是通过一个严格的一个训练以后的话才能到把这个技术的话用到临床上。
1: 我想再多问一个问题，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很贵啊？
0: 哦，机器人的话实际上会比普通费用会高一点的，高可能2到3万块钱的这么一个费用、
1: 嗯、
0: 而且它是一个医保不进行支付的这么一个费用，
1: 就是自己要花这个钱。那它这个钱花的值不值您觉得？
0: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一些泌尿系的肿瘤啊，特别是在前列腺癌根治手术还有肾的部分切除手术上面的话、
1: 嗯、
0: 这个钱我觉得很值，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可能花了这2万块钱，那个肾脏被保得下来的这种肌力和切干净的这种干净程度的话它有个明显的提高、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肾脏丢失了很有可能你20万也配不到，但是如果你保下来了那2万块钱就会非常值得。
1: 嗯，对，如果你的手术符合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来做，你能够承受这个2万块钱的费用的话，其实医生是建议你用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来做这个手术的。
0: 对对。
1: 哪些情况更适合用它呢？
0: 对于泌尿系的肿瘤来说的话，实际上所有的泌尿系肿瘤你用达芬奇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有个性价比嘛，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0: 所以就说到刚才说到的，像肾部分切除手术，我觉得这个手术的话，你做达芬奇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1: 的、嗯
0: 啊、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缝合，还有保留一些神经器官的这个就是保留神经的这么一些分离上面的话，达芬奇机器人是也是很有优势、
1: 嗯、
0: 特别是在尿道的这个尿控上面的话，达芬奇机器人的话是确实现在的临床实验做下来，达芬奇的操作的话比普通腔镜和开放的话它确实有显著的一个差异吧，统计学上的一个显著差异、
1: 嗯、那哪些情况您建议就是可以不用它？
0: 例如说像一些整个肾脏的切除、
1: 嗯、
0: 整个肾脏的切除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缝合、
1: 嗯、
0: 或者说是对这个视野要求很高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1: 嗯、
0: 像肾的整个切除手术我觉得在普通腔镜下实际上也可以完成了，还有例如说像一些我们说的膀胱前切手术，实际上除非是做一些肠道的一些吻合、
1: 嗯、
0: 或者说是肠道对尿道之间的一些吻合牵扯到缝合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用机器人。如果说这些缝合技巧不太多的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用普通腔镜也完全可以得到一个满足。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又了解了一个达芬奇机器人在这些手术过程当中的作用和它适应的一些病症啊。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得了肾上长了肿瘤了，但是他的肾本来就不好，或者有一些情况他这个肾本来就只有一个，那这些患者他去做这个手术他的肾保得住吗？
0: 实际上对于一些我们实际上肾的保留单位，保留肾单位的肾部分切除术，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筛选，虽然现在的话大家可能会把它放到一些更大的肿瘤或者侵犯更深的我们说的 T3 以上的T3 的肿瘤吧，但实际上的话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的话实际上还是不建议把这个分期太晚的这种肾肿瘤的话进行一个肾单位的保留，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说是这个病人他是一个独肾，就是他天生就只有一颗肾、
1: 有人有天生只有一颗肾的人，
0: 对对对对，是有这种
1: 常见吗？
0: 不算太多吧，但是他确实有、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那个肾脏曾经因为别的疾病给切除了、
1: 嗯、
0: 那现在这一侧肾脏又长出新的肿瘤来的话，这种病人我们称之为独肾的这个病人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尽量的去保留他的肾单位。为什么这样做呢？不然他就可能会面临一个终身血透的这么一个风险、
1: 哦、
0: 但前提条件的话还是要看这个肿瘤的一个分期，它的大小还有包括它的位置，那力图的话还是能够尽量保住肾单位，让他的生活质量更高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例如说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些高血压的这些疾病，还有包括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的一些肾盂肾炎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如果说他的条件能够做到一个保留肾单位的肾部分切除手术的话，我们也会积极的建议病人保留住这个肾单位，避免未来长期的一个血液透析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嘛。
1: 医生在为病人做判断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先保，能保就保，实在保不住也再说。
0: 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会更有一些更细的一些分法吧，就是说要判断他这个肿瘤对周围的组织的一个侵犯，还有他肿瘤的一个位置。例如说我们说的在肾门边上，在肾门边上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用大小来衡量的，
1: 嗯，
0: 还是准确的说，还是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1: 嗯，但是又有人担心，就说我保这个器官治疗，我保住它了，那这个器官就像一个番茄，比如说有一个口已经没烂掉了，我就把这个没烂点理解为我的一个肿瘤，但是实际上呢，它可能已经通过顺着这个体液哈，顺着这个液体已经把整个番茄都已经浸润掉了啊，那我只切了这一个肿瘤，我后期就会复发概率大大的增加啊，然后风险也增大，有没有这种顾虑呢？
0: 实际上这个的话就是肾脏的恶性肿瘤啊，当然我们最常见的是叫肾透明细胞癌。
1: 嗯，
0: 肾透明细胞癌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在短期内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它会有一个假包膜，那换句话说的话它的边界非常清晰，它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烂了以后我看着最烂的那个地方旁边还会有波及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肾的这个肿瘤的话它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的话也是刚才所谈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肾脏的切除和肾部分切除手术，这个的话有大量的临床实验告诉我们，你做肾部分切除的复发力和转移力的话，实际上是跟做肾只要能够切干净的情况下，跟做肾根治。

0: 手术，就整个肾脏的切除，实际上它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你保留住了一定的肾单位以后的话，未来如果你另外那个肾脏出问题，那你有还有储备这边的肾脏功能，或者说是因为别的疾病引起你另外一个肾脏的问题，那你有储备的话总比没储备好。所以这个的话也不用是很担心说是切不干净。那我们医生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刚才谈到的，因为它有放大的倍数，还有包括我们在手术当中的一些掌控的话，我们会来确定这个肿瘤是不是把它完全切掉好，还是把整个肾脏切掉好，还是只是把肿瘤切掉好。所以说实际上这个的话我觉得担心是必要的，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的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可能会更好。
1: 对，医生会为你做一个最详尽的分析，你自己可以顾虑可以咨询，但是你不要自作主张，因为你不是专门的医生，你又不主刀又不懂他的治疗。所以呢一个病人我觉得做好遵医嘱这点特别重要，是这样吧？
0: 对，确实。
1: 还有呢，现在的就是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新兴治疗，对吧？
0: 对，
1: 这个新兴治疗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上新兴治疗的话，这应该说近十年以来吧，从科技的进步以后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可能看到的，可能就是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的一些更新换代，但是在我们医疗界的话，实际上药品的一些这个更新迭代的话，实际上是确实对我们患者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保留器官这个的话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保障吧。就是我们传统所谈到的化疗或者放疗这些的话是一些传统的治疗，但现在的话它出现了像我们叫抗体偶联药物，还有包括免疫治疗，这些治疗的话实际上对于它首先一点就是它不像化疗那种副作用很大，然后同时的话它的疗效还明显的翻番。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抗体偶联药物在膀胱癌的应用，如果它在化疗里面的话，它可能显效率只是30%左右，但是如果说用了抗体偶联药物以后的话，可能明显的翻倍，就是到60%以上的这么一个显效率，
1: 这个效果还更好。
0: 对，副作用降低了，然后疗效还提高了。
1: 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使用这种治疗吗？
0: 也不是，就相当于这个抗体偶联药物的话，它就相当于一把药匙一样的。以前我们的化疗就是丢到这个身体里面，它就到处乱炸。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抗体偶联药物的话，它偶联了一把药匙，就是它直接打开这个细胞以后，它背着炸药包到细胞里面去炸，所以它副作用会降低。但是的话，也不是每个病人他都有这把合适的药匙
1: 啊，要看你患的那个病，他有没有现在这个药物，有没有这把药匙，有
0: 的
1: 话就可以。
0: 有没有这个突变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啊，就可以使用到，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在做手术之前，还是需要对包括你的这些新兴治疗方法啊，一些免疫治疗方法的一些配合，做一个充分的了解，要跟医生充分的沟通。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我想再问杨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保器官这个话题上，患者您接触到的肯定很多，他们提出过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可能他们会对这个保器官会有很多认知上的误区，您遇到最常见的情况是哪些？
0: 对，实际上很多患者的话，他可能会是两个极端。有的患者的话是因为他为了追求说切干净，他会积极的要求把整个东西都
1: 全
0: 切掉、但有的患者的话，他可能他更顾忌的他的功能的一个保留，所以他更希望做一些保留器官的这么一些治疗。那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可能要根据肿瘤的一个病理类型，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分期分级，然后来确定个体化的一个治疗吧，不是说是一条规矩适合所有人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
1: 就是其实是跟个体关系很大的。
0: 对，实际上现在肿瘤的研究的话已经进入了基因的层面了
1: 啊，
0: 所以每个人的基因水平的话或者基因的一些表型这些表达的话都还是有个体的一些差异吧，所以说的话更注重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话更注重我们说的个体化的一些治疗。
1: 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全切，刚才您说了有两种，一种是保住的，一种是全切的，这两种术后上面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回访方面有区别吗？
0: 首先第一点的话，实际上大家可以放心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个保留器官的这个手术，那肯定医生是做过一些肿瘤学的安全性的这么一些边界的一些考虑吧。所以说它并不是说我把整个肿瘤切掉，整个肾脏切掉，或者说是把整个膀胱切掉，或者说是我只把肿瘤切掉而把肾脏这些留下来，这个的话它实际上它的在复发力和

0: 转移力上面的话，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差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因为说我做了一个肾部分切除术而没有做根治，我就认为我这个肿瘤没切干净，这个顾虑的话是完全可以放下的。
1: 那切完之后，就是我留住了这个器官，和我完全切掉这个器官之后，后期的这种随访上有区别吗？
0: 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像膀胱癌的这个保膀胱治疗啊，它实际上不是说是我确定了它是保膀胱治疗，我就一条路走到黑吧。
1: 就是做完一次手术我就结束了，不是这种。
0: 对对对，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密切的随访。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像我们说的显效率60%，那你不是那60%的病人，可能我就要及时的来纠正我的方向，可能我就 不再做保膀胱的治疗，而只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手术的这么一个处理。
1: 如果膀胱癌患者他保膀胱治疗后续发现像您说的不太理想，或者出现复发了，那还有补救的措施吗？
0: 是有希望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两个周期，换句话说可能在2个月以内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评估。
1: 嗯，
0: 评估的话首先要看他对这个化疗药物的一个敏感性，他有没有缩小，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来评估这个化疗药物对这个患者他是否有一个帮助。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实际上我们可能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而放弃这个保膀胱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
1: 嗯，
0: 包括肾脏这方面的话，保留肾脏，那当然也就刚才所谈到的，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说法，一个肾脏是10000块钱，那我有20000块钱总比10000块钱为好，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的时候，我可能应变的这种方法会更多吧。
1: 嗯，这个10000块钱指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本钱，
0: 对
1: 吧？并不是说实际一个肾脏10000块哈，我们身体的本钱多留下一点来，肯定对我们将来的这个康复啊，还有身体的生存质量啊，这些都是要好得多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好，今天呢，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呢，杨勇教授已经把膀胱癌还有肾肿瘤种方面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相信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啊，基本上对现在的一些手术治疗手段，然后我们的器官的保器官的治疗方法，还有包括达芬奇机器人的手术进行状况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也讲得很透彻了。那想问问杨勇教授，如果想挂您的号，怎么个挂法，难不难挂？
0: 实际上我们只要在我上班期间啊，就是包括有的时候的话临时如果是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加号都可以的
1: 啊，可以的。
0: 然后在日常的情况下挂号的话，当然有备无患的这种有计划的去做事情，我们更主张这个事情。
1: 嗯，
0: 那像我们医院的话有一个公众号可以进行一个挂号，还有包括电医通的话也进行一个挂号。
1: 就是您每周出诊几次？
0: 我出诊我的门诊的话星期一的一整天，每周的星期一，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吧。
1: 嗯，大家可以提前在医院的公众号上或者电医通上就提前去挂这个号，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你的时间也好安排，那我们的话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服务吧。
1: 如果实在挂不上去，然后我又很急，我去现场找您加号，有可能加上吗？
0: 完全没问题，但是 也请大家理解一下，就是临时加号和别人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插队的话，确实也还是有一些，大家相互理解吧。
1: 嗯，是的，是的，要提前做好预备啊，提前打好预留量。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了，也要感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儿科的主任杨勇教授，主任医师杨勇教授，谢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我们深刻的了解了关于泌尿系统疾病的种种，以及膀胱癌和肾肿瘤的种种情况，谢谢您的到来，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啊。
1: 嗯，最后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有小病我们及时治，体检的时候多检点儿，我们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每一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

多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

0: 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朋友觉得呀，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眼睛本身坏了，这个说法啊也没错，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把眼睛呢想象成一盏灯泡，灯泡不亮了，你光盯着那个灯泡看，你去擦灯泡换灯泡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个灯泡不亮了，是因为电线断了呢，是因为电闸崩了呢，是因为供电的电压不足了呢，甚至是因为发电厂出问题了呢？所以咱们的眼睛啊就是那盏灯泡，而眼底的视网膜就是灯泡里边最精密的那根钨丝。视网膜出了问题，像色素变性、堵塞、脱离，这个在中医看来呀，绝对不是孤立的眼睛局部的问题，它的背后呢，连着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这条通道啊，连着肝。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肝藏血呀，它负责呢把干净的充足的气血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当中去，去滋养我们的视网膜，

0: 肝血充足，眼睛就像泡在温泉里，明亮而有神。肝血不足呢，或者肝里边有火，有淤堵，那输送到眼睛的气血呀就不够，或者呢它不干净，眼睛就开始干涩、模糊、视力下降。所以啊，那些顽固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的动脉阻塞、视网膜脱离，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呀？病根就是肝到眼睛的营养通道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啊，往往呢就是在灯泡上做文章，给你消炎，给你点这个眼药水。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根电线咱没修好，你后边的发电厂没修好，那灯泡早晚还得灭呀，甚至可能就彻底烧坏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打通这条通道，既能给眼睛送去营养，又能恢复眼底的动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非常智慧的配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呢，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第一位叫仙灵顶上珠，他的本尊其实就是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赛迦羚羊，不是普通的羚羊。赛迦羚羊呢，生活在高寒地带，它的角是它抵御严寒、积聚阳气的所在，而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的、药性最灵的、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说呢，自古以来人们叫它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丹。它的药性是咸寒，所以说能入肝经，就像一把呀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淤血而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的眼病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塞，药效呢进不去，毒素啊也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堵塞的肝眼通道啊，像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那么第二位呢叫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中的君药也是赛迦羚羊角，它配合着仙灵顶上珠啊，强力打通肝眼通道。通道一通，你憋在眼底的毒素啊、淤血呀、热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就有了一个往外排的一个出口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24味药材，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跟进，干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继续的清除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咱们先来说一说，首先有一员大将名为麝香，他号称是开窍之王，他的药性啊非常的活，走窜力量啊很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配伍当中，麝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管他叫导航员。通道是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视网膜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怎么保证药效能够精准的到达需要修复的地方呢？这就得靠麝香啊，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 神经纤维上，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呢，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一个靶向的修复。所以说这个麝香啊，它是修复咱们视网膜的一个引路先锋。好，再说第二员大将，到谁了？牛黄。牛黄啊，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也好，视网膜脱离也好，你在中医看来往往伴随着的是什么呢？热毒和痰瘀。这些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牛黄的作用呢，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那些粘稠的有热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你通道通了，还要干净，还得不能留下路障。牛黄干的就这活儿，它是给眼底血管啊大扫除的清洁工。好，再有第三员大将，谁呢？珍珠。珍珠很漂亮，特别漂亮，深受一些女性的喜爱。但是呢，在眼病的治疗当中啊，这个珍珠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饰品了，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药效的作用。能干嘛呢？收敛生机的功效。你看慈禧到70多岁的时候，那皮肤还跟30多岁的少妇一样了，那眼睛特别的明亮，就是因为她长期喝珍珠粉呐、她长期的用那个珍珠粉擦脸。所以说珍珠自古以来就有收敛生机的功效。那我们的视网膜它也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当它因为缺血、水肿或者脱离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层薄膜烂了、破溃了。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织补匠。现在的鞋都挺金穿的，一般的你现在鞋坏了之后，你到这商场有售后。以前咱们穿的鞋，你破了呀、坏了呀、鞋底掉了，它都是有那个织补匠的。有的那老师傅非常非常牛，你就看着那个鞋都没法穿了，但是在人家的手里边，一两个小时你再去拿，跟新的一样的。这就是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呢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呀，甚至是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珍珠它是修复眼底组织的高级修理工。最后咱们再说说人参啊，人参呢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啊，其实就是肝血不足，肾精也不固，导致呢眼底供血呀跟不上。人参在这里呢起到的是充电宝的作用，它能不断的给我们去补气血，能为视网膜啊、眼组织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人参呢，它是整个修复过程当中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您看这个组合里边啊，咱有开路的谁呀？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引路的，相当于导航一样，麝香。有清扫的、清毒的、清瘀热的，谁呀？牛黄。还有修复的，咱们的珍珠。还有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咱们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作战链条。先给咱们打开通道，然后再清除毒素，再引导药效，再修复组织，再补充气血。正是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的疾病有了被攻克的可能啊。好，接下来呀，尹老师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用这种办法啊帮助过的患者病例。第一个病例啊，张大哥。张大哥其实岁数也不大，比我大2岁吧，69岁。张大哥刚来找我的时候啊，他是被老伴儿啊搀着进来的。他的眼睛呢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叫 RP。得了这个病的人呢视野会越来越窄。就像拿着一个纸筒 看世界，慢慢的就只能看到中间一点的亮光，最后呢连这点亮光都没了。商大哥就跟我说，你老师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天呢还好点，一到晚上或者说进个楼道，我就跟个瞎子一样，眼前就像有无数个黑点在飞呀，看人都是模模糊糊的，也分不清个鼻子眼睛，走路啊得扶着墙，吃饭呢得我老伴儿把菜夹到我这碗里边。你说我这也不到70岁，我不想当个废人呢。我看了他的眼睛，他这个眼睛眼球的震颤呢很明显，眼底的视网膜呢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骨细胞样的色素的沉着，视盘的颜色蜡黄，血管呢细的像一根线儿。他之前用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也试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我跟他说呀，我说您这个病啊，根儿在肝眼通道阻塞上，肝血又不足，不能上溶于目，所以导致您的视网膜呢就像一片缺少养分和阳光的土地一样，慢慢的在那个盐碱化荒漠化，还怎么长庄稼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您这片土地呀重新的引入活水，施上肥料。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大概想想啊，应该是过了10来天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里啊也是很惊喜呀、啊，就高兴的音儿呗。说尹老师啊，我感觉眼睛好像不那么干了呢，以前那种磨得慌的那感觉轻了，还有就是晚上在屋子里边开灯，好像比之前亮堂了那么一点了，不那么黑了，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说不是啊，这个没这么大的心理作用，我说这个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正在帮你打通肝眼通道呢，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气血不就开始慢慢的往眼底里走了吗？到了第二个疗程，变化更明显了。张大哥跟老伴儿一块儿来到我这复诊，他自己甩着手臂，夸夸夸走进诊室了。虽然说吧，就是感觉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已经不用人扶了。反正走进我诊室的时候，我觉得他走的那几步铿锵有力的，高兴的就说：“尹老师啊，我来看你来了啊！我说现在恢复怎么样啊？呵，太好了，白天看东西清楚多了啊。”你看我以前看人那脸都是花的，现在都能看清楚轮廓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晚上敢自己起夜上厕所了，不用再喊我老伴儿了。那以前不行啊，以前一起来就晕，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虽然说呢还是不如白天，但是至少能猫着墙找对地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说明麝香跟着牛黄它这个作用开始显现了，通道彻底打开之后呢，麝香把修复的药效带到了深层，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一部分，您的视网膜开始得到真正的滋养了，所以说夜盲的症状呢自然咱们就改善了。到了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视野呢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以前用余光根本就看不着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了，如果我现在走道旁边的人经过，我余光我就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背的什么包，他有的人他瞅我一眼，我甚至都能看见他瞅我。虽然说还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清，但是余光里边他有这些个画面了，他不像以前似的就好像这人在隧道里边走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说这个时候是珍珠跟着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呢大补气血，把气血补足了，视网膜的供血改善了一大截，珍珠呢慢慢的修复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让他们重新呢恢复功能。到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变化呀让我非常的欣慰呀，他来复诊的时候精神矍铄，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然后呢激动着几乎是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说谢谢您了尹老师，我现在我能自己出门买菜了，虽然晚上还比不上正常人，但是白天我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尤其是我爱吃芹菜， 我以前都是自己挑芹菜，挑哪种的，哪个嫩，哪个好。眼睛不好之后啊，我就吃不着我自己挑的芹菜了。现在芹菜、西红柿、各种蔬菜，我都知道买哪种的好，我都自己一个一个的挑，自己一边说一边乐的不行。说看手机上那大字儿啊，也能看清楚了。别人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是属于那种眼病当中的，不是癌症的癌症。虽然他不会要我的命，但是他会要了我的什么呢？要了我的视力。但是在您这儿啊，算是让我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张大哥的这个病例就是典型的光漠变绿洲的过程啊，从干眼通道的闭塞、视野的狭窄，到干眼通道打开、气血的灌注，再到细胞的修复、功能的恢复，每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强效组合的协同的作用。张大哥这个病例说完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病例，是来自于河北地区邢台地区的一个叫邱海燕的一位女士。她是58岁，岁数其实不大。邱海燕的情况呢是比张大哥急得多。她是在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右眼眼前呢一片漆黑。什么叫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在眼科，我告诉大家，属于是眼科急症，就像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样，你心梗属于心脏的疾病，脑出血、急性脑梗属于是脑科的急症。那么眼科急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发病了。那么视网膜中央的动脉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总血管，一旦堵死了，视网膜在几十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在医院呢，医生给邱海燕做了紧急的溶栓扩血管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右眼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的晃动，而且呢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医生告诉他了，说哎呀，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剩下这部分损伤啊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邱海燕不甘心呢，她才50多岁，她觉得家里边还有那么多活等着她呢，小孙子以后还等着她看呢。她找到我的时候，右眼的视力就只有 0.02，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几乎就是盲人的标准了。她就哭着跟我说，她说尹老师，我这只眼睛就等于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一片，我心里边堵得慌，我血压也高，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如果再这么着下去，我觉得我活不长，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很焦虑，我血压，我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别焦虑，没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病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的一个极端表现。医院呢，人家大夫其实已经帮助您把通道啊疏通一些了，但是干眼通道呢没有疏通，那些因为缺血而休克的视网膜细胞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给它修复。所以说我给它用的同样的是这个组合，就是肩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5味丸。第一个疗程，邱海燕就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原来右眼睛那种被东西蒙着的感觉，现在好像蒙着那层东西变薄了一点点儿，而且我原来眼前我总飘着黑烟嘛，现在那个黑烟呢变淡了，偶尔呢能看到一丝丝的光感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太棒了，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正在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光感恢复，说明您的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了，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海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他开始能 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他，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地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在正常人看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儿。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想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赶紧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你明明是一扇直的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并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一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伟丸当中君药，赛加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第一个疗程，崔师傅说，李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眼睛没那么累了，以前看东西啊很费劲，现在虽然呢还是变形，但是那种拉扯感轻了。我说好，很棒，这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你气血开始循环起来了，把手术之后的炎症啊水肿啊都带走一些了。第二个疗程，崔师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李老师，我那个变形的程度啊好像轻了一点了，我拿家里的窗户框子试了试，以前呢是弯的， 现在呢虽然还是弯，但是弧度没那么大了。我说这不就是麝香和珍珠带领的能力，珍珠的修复的能力给它带到了黄斑区的细胞的间隙里边，珍珠的生机作用一点一点的调整那些错位的感光细胞嘛。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太快，我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啊，会很慢，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第三个疗程呢，崔师傅的视力从术后的 0.05 提升到了 0.3， 他去医院复查，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说他的黄斑区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得多，水肿基本上消退了，视网膜平复的很好。到第四个疗程，崔师傅成功取出了硅油，取出硅油之后呢，视力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啊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呢稳中有升，最终稳定在了 0.4 左右。虽然还是有轻度的一个变形，但他已经能看清路上的车牌了，能正常的开车了。他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以为做完手术这辈子就完了，没想到还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啊，是您让我保住了饭碗呢。朋友们，听完这三个病例，一个是荒漠化的色素变性，一个是断路的动脉堵塞，一个是撕裂的视网膜脱离。虽然呢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呀都绕不开干眼通道堵塞和眼组织功能的修复。而我们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给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又以麝香为向导，引领着药效呢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那么它以牛黄的清道夫的特点去扫除血管的淤堵和热毒，它以珍珠的工匠细致修补受损的组织，它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它不是把眼睛看成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把它作为和肝气血肝眼通道紧密相连的整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被眼病折磨着，您可能正在经历张大哥那样的夜盲和管状的视野，也有可能呢正在承受邱海燕那样的突发失明的恐惧感，也可能正在忍受的崔师傅那样的术后变形的困扰。你们的痛苦啊，我全部都感同身受。但是我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医学在发展，智慧在传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这条道路已经是在临床当中验证过的了。它或许不能说100%的让您痊愈，但它确确实实的能够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眼病患者重新的点亮那么一盏灯。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 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
0: 哎，
5: 我和老伴儿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马上要吃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们俩都是受益者。
0: 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也用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是不是？
5: 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你帮我们吧，治好了眼睛，就等于让我们俩都有了生活支柱。能相互照顾和扶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应该的啊，是医者为大家呀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龄了？
5: 我69岁，老伴儿70岁。
0: 啊，到了这个岁数的人呐，如果说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咱们即便说赚钱赚的再多，退休金再高，过的日子就苦了。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治疗，重获了一个好视力，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又重新回来了。
5: 是，你说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不求吃酸多好，你只要眼睛没问题，生活能自理，他不给孩子添麻烦就可以了。是尹老师圆了我们俩的心愿。
0: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呀，老年朋友自己觉得感恩或者觉得知足，更好的就是像您现在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当时我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做了手术，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后来复发了，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用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前，双眼的视力只有0.15，那看东西啊，眼前都是雾啊，眼前吧有黑色的，就那飘忽物，就看什么吧都是七扭八歪的， 看不清、嗯、地面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平时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踩空了。
0: 快70的人了，要是摔个跤可不是小事儿啊，有好多人呢甚至可能摔一跤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您眼睛不好，所以走起路来呀、啊、应该是更加心惊胆战的。
5: 是，尤其是走楼梯，你必须扶着扶手走、
0: 嗯、
5: 就怕踩空了。
0: 嗯，
5: 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尹老师。
0: 啊，那就好。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呢？跟我说说吧。
5: 那以前吧，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以后就更严重了，就总感觉有异物，它磨得慌。滴那眼药水也没有用，用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10天以后就不磨了，把眼睛湿润也就舒服多了。
0: 嗯，非常好啊。其实好的药好的方法呀，大家一用就知道。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所以说它能治疗呢一切眼病的顽疾。
5: 是，效果吧、
0: 嗯、
5: 确实好，你看东西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0: 嗯、
5: 就眼前飘浮小点的都没有了、
0: 嗯、
5: 眼前的雾也散了，看东西的形状都可以都看出来了、
0: 嗯、应该您之前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如果现在呢这个雾感消散了呀，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的效果。通过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晶状体补充了，方子当中呢其他20多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呢您浑浊的细胞通过这个酶类物质的激活之后啊，它呢可以排毒，可以把里边的垃圾杂质排出来，晶状体的细胞逐步的透明之后啊，眼前的雾就小了，那您眼前的雾呢才会变淡，现在走道比过去稳当多了吧。
5: 是，效果特别好、
0: 啊、
5: 我现在就是上下台阶、
0: 啊、
5: 就是自如多了
0: 啊，
5: 用了3个多疗程时我就感觉走路利索了、
0: 嗯、
5: 不用用扶手了。
0: 太好了，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5: 我1天2次，1次10粒，
0: 嗯，
5: 还有10天我就吃完了。
0: 1次10粒的话等于是已经减量了，那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5: 没有波动。
0: 哦，那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担心什么呀？您担心买不到药是吗？
5: 是的，尹老师。
0: 不用担心啊，继续按照这个量用，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好了，我觉得不用为买不到药而着急了。再听听您老伴儿的情况吧。
5: 俺家老伴儿他是眼底就中央哈静脉堵塞，
0: 啊、
5: 左眼睛一半的视野他看不到、
0: 嗯，
5: 平时生活他就靠右眼，左眼睛视力只有0.1了。那别的问题没有，他的时间短、
0: 嗯、
5: 就是1年半左右。
0: 嗯，
5: 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就改善的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
0: 嗯、
5: 现在他也用了快3个疗程了，眼前的黑影消失了，之前不还有黑边吗、
0: 嗯、
5: 现在黑边也看不到了。
0: 啊，那现在非常好啊，老两口这一块用药而且一块健康起来了，真好。
5: 是，你说我们俩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就想听听尹老师就你的意见，就需不需要检查，毕竟检查一次费用还挺高的。
0: 你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老两口没有这个医保的话，你觉得检查一次费用挺高的话，那就不用去了。祝您跟老伴儿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好，那再见了，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久等了啊。这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6: 尹老师，说实话，您在我们这个患者心里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今天打电话，
0: 啊，
6: 就是想再买一些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
0: 嗯，
6: 而且我也想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 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但是现在我没法给您这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在家羚羊角啊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跟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可以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
6: 嗯，
0: 这个效果呀，
6: 嗯，
0: 是非常不错的。而现在呢，唯一的它是一药难求，
6: 嗯，
0: 咱这药不好买，所以说我呢正在为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的这个情况，争取呢，
6: 嗯，
0: 就一块让大家呀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然后和明目二十味丸就配合着一块用。您这样，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
6: 嗯，
0: 等到药到了呢，如果说能有缘分得到的话啊，咱们就一块儿给它用上了。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哎，
0: 我听一听。
6: 哎，好，尹老师啊，我呢这个眼病啊挺严重啊，而且时间还挺长的。
0: 嗯。
6: 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到现在是快三个疗程了，
0: 嗯，
6: 现在改善的很好啊。
0: 好，
6: 我这个眼睛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0: 嗯，
6: 你说这些年真是哪也去不了啊，最后这个视力啊又有0.1了，就是眼前啊，
0: 嗯，
6: 就那巴掌大的地方都看不清啊。但是现在它不一样，我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0: 哦，
6: 而且视野也比原来大，不再黑黑的了，那眼前那些黑影啊，
0: 嗯，
6: 也消失了，雾也散了，
0: 嗯，
6: 还有原来眼前有些固定的小黑点啊，这不现在也没有了。
0: 嗯，
6: 我最近去测了一下眼压，
0: 嗯，
6: 现在都在14左右了。
0: 啊，控制的很好啊，眼压这一块不用担心了，
6: 嗯，
0: 这属于是黄金眼压了。
6: 嗯，对对，而且白内障也没事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尹老师啊。
0: 嗯，好。
6: 我知道现在断药了，大家都买不到。
0: 嗯。
6: 是不是现在呢？我还有半个月的量，我想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0: 嗯，
6: 特别想用上您说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好得更快些啊。
0: 嗯，这个现在大家伙都想用上，
6: 嗯，
0: 可是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来什么的，
6: 嗯，
0: 尤其是这特别紧缺的这种好的东西，它更是一药难求啊。你想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都不好买，更何况羚羊角上那一厘米的那地方啊，太珍贵了。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重症眼病患者呀，有机缘的话咱们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
6: 嗯，
0: 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因为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呢，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
6: 啊，
0: 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
6: 嗯，
0: 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眼病患者，为什么说咱们眼病不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们一开始有的症状了之后咱们都没在意，没有发现这是多么大的问题，所以久而久之就让这个干眼通道堵得死死的了，变成顽固性的了，
6: 嗯，
0: 所以说普通的药它那个力量是不够的，
6: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前面是一个大石头的话，咱们就两个人一搬把那个石头搬走咱就能通过去了，可是现在您面前是一个大山，咱们怎么过呀？就得上炸药了，就得上劲儿大的了。
6: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劲儿大的，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你没有它的话，
6: 哦，
0: 你干眼通道里边那个顽固的堵塞它就是打不开，眼底的垃圾毒素你打不开的话你就排不出去，眼病它就是治不彻底，
6: 嗯，
0: 那如果说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我们正在被眼病困扰着，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还是说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萎缩，想用上我们的仙灵顶上珠的话，包括明目二十味丸，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用上之后咱们病好得更快，也能够保证大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明亮，保证我们一个生活质量，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要积极为大家去做的事儿，
6: 啊。
0: 你们不能着急，
6: 啊，
0: 咱们呢每天关注尹老师的节目，自己就是赶紧打上电话去报名预定。
6: 哎，好好好，尹老师，哎呦，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0: 嗯，
6: 报名预定啊。
0: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说到这儿了啊，
6: 嗯，
0: 咱们再见。
6: 嗯，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 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于老师。
0: 您好，久等了啊，欢迎您呢。
8: 于老师，真的太好太好了！我这个眼睛啊，以后再也不学这个啥走弯路了。这一次这个方法终于还是学对了，所以啊，在此我特别感谢于老师。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还用不上这个方子，也不会眼睛很快好起来。你不然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还免去了做手术这个风险。
0: 好了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8: 今年69岁。
0: 这状态不错啊。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8: 我眼睛啊，这个问题还多，但是总之来说吧，用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就好多了，主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前膜。在2020年的时候啊，开始啊，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的严重嘛，前前后后加起来治了有6个年头。最后治来治去，视力连0.1都不到。本来我没办法去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后来没想到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觉得老天是确实对我的恩赐吧，不然我做手术也不花那个钱，不遭罪了。听了你的内容以后，我就感觉可能啊，不需要做手术也会好。当时我就是这样想，有一种那个莫名的感觉吧，确实真的就没做手术。
0: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自有好生之德。其实对于手术，临床上啊，我呢也支持大家做。但是呢，我为患者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呢保守治疗，除非就是急性的那种，必须得采取急性的方式，我肯定也不能拦着大家伙儿。因为我们很多人，大家伙儿你得知道啊，我们眼睛之内任何的组织存在，它必有其合理性。您就拿您白内障来说吧，白内障是属于中老年常见的眼病，但是现在大多数患者呢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我不排斥，那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你最初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没成熟呢，等着吧，非得等到成熟之后再摘除。但是晶状体浑浊是白内障，晶状体存在于眼内，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如果只是说选择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通过手术把自己的晶状体摘除了，眼前浑浊物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同样过滤毒光的自己的晶状体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合并严重的黄斑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双眼的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患者的噩梦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的。我这么多年接诊的很多呀术后并发症的一些患者，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有缘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纠正回来，恢复一定的视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是我们的幸运呢。我治疗眼病，我还是说倡导吧，能尽量的先保守再保守，实在保守不了的再手术。
8: 对对对，
0: 嗯，
8: 不管咋说吧，很幸运的一个人吧，算是遇到好人了。因为我当下这个买不到药，常威老师啊，确实啊也对我挺好，帮我详细的做记录，向上面汇报我这个特殊的情况。再一个说我这个眼面实在很严重，还特意啊帮我开脱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我这不啊才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0: 虽然说用药的路比较曲折，但是呢好在我们用上了。 因为蒙药智眼奇方啊，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它这个原材料非常的金贵，也特别特别少。君药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统购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药的生产量一直就很小嘛，它不是说人人想用就能用得到的。我一直讲啊，药以有缘人，药以有缘人，用上了咱们就好好珍惜呗。
8: 对，吃到药以后，确实我特别感动。我用了这药啊，这个心情完全那个不一样。
0: 嗯，
8: 虽说才用了一个疗程吧，变化大得很。像这个以前眼睛怕风啊、怕光啊，用了才十多天啊，这个好利索了。原来吧，这个眼前全是成团那个黑影，就那个铅笔那个乱画的一样，特别凌乱。
0: 嗯，
8: 凌乱最后去揉，越揉越差。
0: 嗯。
8: 现在没有了，原来那个眼前蒙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现在那个布变薄了，变淡了。
0: 好，
8: 你原来看个东西嘛，要贴了这个眼以前那个才勉强能够看得清楚。
0: 嗯，
8: 现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什么。
0: 嗯，
8: 那个以前嘛，全靠手摸着拆，到最后这个眼睛哎模糊的不行，看不出那个变形不变形这个情况。
0: 对，您的眼睛是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如果白内障严重的话，眼前雾很重，即便看东西变形您也是感受不到的。
8: 对对，是现在把这个眼睛 啊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好，
8: 眼前这个情况哎也清了。
0: 嗯，
8: 你原来吧，你看房顶感觉就像要掉下来一样，特别怕，特别恐惧，特别低。
0: 嗯，
8: 就像感觉总是要压到我一样
0: 啊。
8: 现在看着没事也不怕了
0: 啊，
8: 反正就也没啥事儿嘛，就眼睛给你的那个错觉。
0: 嗯，
8: 现在这个走路吧比以前也快了，拿个东西也肿了。
0: 嗯，
8: 眼睛啊现在是越来越好。
0: 嗯，
8: 所以我相信啊，再坚持用您这个药吧，肯定能够彻底给我治好。在这同时啊，用上那仙人顶上珠效果会更好。
0: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人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赛加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赛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赛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角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角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
8: 行行行，
0: 哎，
8: 太好了太好了。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Yo!
8: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9: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0: Are you okay? Okay, okay.
8: 九七欢乐秀。
9: Okay. 旷杰嘉诺。
8: Okay. 佳节上线。
10: Okay. Okay. Okay. Okay.
8: Hello， 北京时间17:04，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嘉诺，在下班的路上跟大家问好了。这两天真的很热，可是我有点享受这个热，就是那种在太阳下会出汗的那种热，夏日的激情啊，终于夏天来了。就感觉夏天还是要有点夏天的样子，夏天还是要穿上那些通肩袖的裙子，要穿上大短裤裤衩，要有热汗淋漓，要吃冰淇淋，要吃冰西瓜，这样的夏天你喜欢吗？特别今天又是一个520，讲个幸福的日子。520，我们一开篇送上的歌曲就是跟爱有关系的，来自于高山的一首歌。高山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女歌手，而且她的歌名啊经常都很长。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歌就是那首想到你星星就掉到我的头上啊，类似于这样歌名的那首歌，太长了记不住。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这首想要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520对你来说是一个节日吗？其实520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当做一个节日，仅仅因为是5月20号我们就要去庆祝我爱你吗？不过今天确实是一个表白的好日子，或者说今天确实是一个选择去登记结婚的好日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不太会忘记你的结婚纪念日，因为全世界都在提醒你520到了。欢迎各位锁定 FM97， 我是嘉诺，这里是97欢乐秀，在下班的路上陪伴你。今天是520，我们一开篇就送上了高山的一首《想要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这得有多爱才会想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我觉得人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呢，就会很想要去爱自己，就给自己多一点点的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平时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如果每天都能够给你一个小时，完全可以去不用照顾别人不用去考虑别人感受的时间，你会想要做什么呢？画画、看书、听歌，或者是弹钢琴。所以我觉得人一定要有爱好，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个答案从脑海当中飘出来。马上啊，所有爱看球赛的朋友们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歌曲《Die Die》已经正式全球上线了。今天我们就要来听听这首歌曲，是由拉丁天后夏奇拉 Shakira 和尼日利亚的歌手 Bruno Boys 来合作演绎的。Die Die 呢，它的意思是加油的意思。整首歌曲呢，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的音乐元素，特别的动感。因为看球赛，整个人就在音乐当中，球赛还没有开始，就希望在音乐当中完全的去释放出来。这也是夏奇拉继2006年德国世界杯演唱了闭幕式的歌曲《Hips Don't Lie》，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演唱《Waka Waka》，2014年巴西世界杯演唱闭幕式的歌曲《啦啦啦》之后，第四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的歌曲了。同时，这首歌呢也将成为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的官方歌曲。Shakira 呢将联合，共同致力于全球儿童教育的慈善事业，希望能够通过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也就是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能够筹集到1亿美元，为世界各地的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和体育活动。那这首歌的所获得的版税也将捐赠给这个基金，所以我们每多听一次啊，让它更红火一些，赚更多的钱，就是为全球的儿童教育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来听。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哦。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挑选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咱们仪式感呢也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哦。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很便宜，从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给您简单的推荐一下，如果您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来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些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当然了，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包包的集合，还有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今天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一瓶，其实挺大了，我觉得这个精华非常经用。今天咱们还是两瓶，九七月商城520活动，两瓶到手仅需599元，两瓶到手仅需599元，没记错的话一瓶在免税店的价格也是接近1000元的，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的优惠，其实两瓶折下来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兰蔻小黑瓶精华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的精华，主打的是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一滴管的精华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您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喽。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时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渐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意，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意，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 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6: 下班不 emo，
17: 一路好心情。矿杰加诺
18: 承包你的晚高峰。
19: 你们今天开心吗？
18: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2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陪伴你的下班路。我们来关注一下票房吧。2026年刚刚过去了啊，竟然已经快到5月底了。是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就是已经快要半年了。中国电影总票房呢，已经在这个5月17号那一天突破了144亿元。这五月真的是佳片连连啊，其中电影《给阿猫的情书》呢，口碑破圈，势不可挡。 截至目前呢，已经是5亿+的票房了，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呢，打出了9.1分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影片。此外呢，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灵》《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者是即将上映，所以，今年的票房呢，应该预计还是不错的。虽然整个经济形势呢，好像大家都不是太乐观，但是，在电影院里，大家还是可以找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一部电影。今天我们再来听一下电影《阿猫的情书》当中的这首潮汕话来演唱的歌曲啊，《月下煮茶》。有时候，我们的心还是需要一些温暖的故事和温暖的旋律。

真的是超级暖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一份暖心的祝福想要送给温岚，因为温岚最近呢在准备她的演唱会，但是呢突然得到的消息就是46岁的歌手温岚因为持续发高烧，剧烈的腹痛，送到医院就医，而且呢已经入住了重症监护病房了。据悉呢，温岚的病是败血性的休克，目前呢还在 ICU 接受治疗，还没完全脱离就是疾病，所以正在跟病魔斗争当中。但是他醒来第一句话呢就对他的经纪人说，对不起，安排的工作告砸了，没有完成了。因为对于像温岚这样子的歌手来说，其实演唱会巡演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他和自己的歌迷的一个约定。原定的温岚的蓝 Party Livehouse 巡演，上海站、广州站、成都站呢演出都会进行一个延期。据悉呢可能初步预计要到6月份的时候可能才能够恢复。据说温岚在病床上啊还在问经纪人说，可以吃麦当劳吗？看来不仅小朋友啊就是每个人在特别不能吃什么东西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想念一些垃圾食品，对不对？好啦，那么我们也把温暖的祝福送给温岚，希望她早日康复吧。温岚，哪一首歌曾经陪伴过你呢？啊，是不是在夏天需要一首温岚的夏天的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0: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哦。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挑选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咱们仪式感呢也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哦。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很便宜，从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给您简单的推荐一下，如果您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来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些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当然了，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包包的集合，还有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今天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一瓶，其实挺大了。我觉得这个精华非常经用。今天咱们还是两瓶，九七月商城520活动，两瓶到手仅需599元，两瓶到手仅需599元。没记错的话，一瓶，在免税店的价格也是接近1000元的，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的优惠，其实两瓶折下来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 兰蔻小黑瓶精华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的精华，主打的是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一滴管的精华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您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喽。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6: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2: Are you OK? OK OK。
6: 九七欢乐秀。
11: OK。旷节佳诺。
6: 佳节上线。

感觉爱情也好忙啊，因为一个假日接着一个假日的爱情都不能放假了。那今天你觉得在520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究竟是应该给爱情放一个假，还是让爱情今天好好的出来工作呢？刚刚才跟朋友讨论520应该跟谁一起度过，我觉得既然是520，它叫做我爱你，那么其实今天只要和爱你的人一起过，哪怕是一只猫猫一只狗狗，只要它全心全意的爱着你，都是非常幸福的，对不对？所以希望今天你是被爱着的，无论是被音乐爱着还是被自己爱着，自己爱自己也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关注一个最近又出圈的云南小伙吧。我觉得在 AI 时代，在自媒体时代，真的指不定哪天你就成大红人了。云南最近有一个小伙呢，拍了一部国产版的《爱死机》，连好莱坞的知名 AI 电影制作人都跨国来寻找了。这个 AI 原创短剧的名字叫做《丧尸清道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我看了几个片段，挺好玩的。它在外网几天内的播放量破千万，特别是在海外特别受到欢迎啊，被称为是最具类型强度的 AI 电影，还引起了好莱坞电影制作人的关注。这部 AI 原创短剧的作者叫做刘子瑜，他是一个云南玉溪人，他不是职业导演，他的职业呢是一位摄影师。其实之前他就发过不少自己用 AI 制作的小短剧，流量都还不错，但这部短片一下子就爆火了，还带给他不小的惊喜。刘子瑜说，他说国外的那位 CEO 突然联系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哎呀，这次不一般了。他们家在本地呢是一个家族企业，涉及的领域比较多，房产啊、酒店啊、餐饮都有，哎呦，就感觉是个富二代，不缺钱，所以可以让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灵感啊，尽情的释放。他说最近呢，他们新开发了一个酒店，还在建设中，家里的长辈就说啦，你宣传宣传呗。因为工地又不能进去拍摄，他又不能随便放几张图片到网络平台，他就想啦，网络上有些博主用 AI 来制作视频，那么执行力超强的刘子瑜就这样边学边做，慢慢的熟练掌握了 AI 制作视频的方法，他的创作之路呢也由此开始。这支爆火出圈的短片制作周期呢也就是10天左右，这部短片的时间地点呢设定为虚构的1969年的美国西海岸，从阳光明媚的海边泳池到高楼林立的废弃城市街头，处处是血迹斑斑啊，无数失去意识的丧尸在街头游荡，一身牛仔打扮的机器人主角骑着一只鸵鸟，如西部片英雄般炫酷登场。而真正引爆全球寻人热潮的是 AI 影视领域的现象级创作者和好莱坞知名的 AI 电影制作人，他赞誉啊，这是近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短片之一了。很快我们就不再叫它 AI 电影，而是直接叫它电影了。因为 AI 本身作为创作者的工具，极大地简化了大模型落地应用的过程，加速了全民影视创作的热潮。就是在前几年，我们可能觉得，哎，好像全民都成了作家，因为通过微信公众号，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写的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和大家分享，全民作家的时代。后来又经历了一个全民都是主播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来录下声音，录下影像发到网上去，那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主播，不管是电台主播、电视主播，现在呢全民都可以成演员和导演了，你可以拍电影，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人拍电影，有 AI 来拍电影，把自己灵光一现的想法变成视频。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想法，AI 来帮你实现。来听到萧敬腾的这首《僵尸全明星》。当然了，我今天已经看到了这个云南小伙的一段采访，他说自己其实成绩挺不好的，所以呢他并不希望现在的小朋友去学他，说还是要好好读书，他觉得没有能够上大学其实是他一直以来的遗憾。 AI 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如何去和 AI 结合，去受到 AI 的影响，或者说 AI 会成为我们手里的工具，一切都未知。来听这首《僵尸全明星》。

僵尸全明星，你会不会脑海当中突然蹦出来一个想法，然后想让 AI 去实现呢？我现在觉得啊，越是脑袋就是天马行空的人，似乎在 AI 时代越能够踩中 AI 的点。比如说最近云师大就靠鲜花宴火出圈了，还有限号，云南师范大学成贡校区最近推出了鲜花主题宴，将繁花巧妙地融入了三餐烟火。没想到啊，菜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每天都只能限量供号。上午10:30，距鲜花宴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有上百名的同学排起队等着品尝鲜花美食了。有学生说啊，今天是第一次来，看到学校公众号发的菜品很吸引自己，所以就来排队尝试一下。还有学生说对鲜花饼和酸汤米干很期待，因为价格很实惠，就想吃这一口美味。云师大食堂推出的鲜花宴呢，它是立足于云南特色的饮食文化，选用新鲜可食用的玫瑰为主要的原料，研制出了包括主食、热菜、小吃、甜品、饮品五大品类的美食，其中包括有玫瑰凉米干、玫瑰糯米饭、玫瑰酸奶、紫薯泥、花瓣醋、奶白酒等多款菜品，兼顾颜值、口味与营养。哎，说起花儿，真的不止玫瑰可以入菜，云南真的是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鲜花宴来。我觉得各个学校相对于云师大的这一波操作，一定已经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开始带给学生新鲜的惊喜。所以我觉得能够在校园里真的是一件特别让人幸福的事情。你看，在云南的校园，咱们还能吃上鲜花宴了。据说啊，云师大的玫瑰凉米干软糯 Q 弹，酸辣开胃，玫瑰糯米饭绵密细腻，香气迷人，银耳粥、紫米露都有鲜花点缀，每一道菜都藏着云南独有的浪漫气息，而且很便宜。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些菜啊，那么多菜，最贵的8元，最便宜的2元，我也想到我学校去，就是又浪漫又便宜又省钱啊。我妹妹在云师大，我问问她能不能带我去蹭一顿鲜花宴。来听江美琪，我们都是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5: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6: Are you OK? OK, OK.
2: 九七欢乐秀。
5: OK? 旷节佳诺。
2: OK?

卡奇社唱歌会让我想起某一个时期的王菲，是那么的恣意洒脱。只可惜这个组合并不是一个唱了很多年歌给我们听的组合，突然就消失了。啊，今天有一首歌曲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初听。这首歌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就推出了，我竟然错过它了。也好啊，就是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听一首刚刚春天刚刚来临的歌。1994年，高晓松写下《同桌的你》，当时啊，老狼干净的嗓音成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青春的注脚。蝉鸣漫过教室窗外，阳光停在课桌缝隙，所有关于校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2002年，他们在歌里共看城市的夕阳沉落，第一次认真掂量时光的重量。如今，两个人已经合作有32载，高晓松、老狼。阔别24年后，两人再度携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故人》。有人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个人都已经是中老年的年纪了。把老子给我删掉，谁说是老年了？只准说是中年。对，在中年的年纪还能唱青春，有谁呢？有老狼。虽然老狼看过去并不是那种刻意要保养的，依然像是20岁模样的人，但是很奇怪，他的歌声里就是永远一拽就把我拽回了10几岁的时光。月光还是当年的月光，只是江面已静静淌过无数次柳绿枫红。这首歌曲是高晓松作曲的。在江边静静流水一如从前，你和我如今已是天各一番。在街道车水马龙就像照片，你和我早已活在人群中间。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首来自于老狼的《青春故人》。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哦。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挑选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咱们仪式感呢也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哦。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很便宜，从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给您简单的推荐一下。如果您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来买呢，

0: 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些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当然了，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包包的集合，还有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今天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一瓶，其实挺大了，我觉得这个精华非常经用。今天咱们还是两瓶，9-7月商城520活动，两瓶到手仅需599元，两瓶到手仅需599元，没记错的话一瓶在免税店的价格也是接近1000元的，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的优惠，其实两瓶折下来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兰蔻小黑瓶精华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的精华，主打的是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一滴管的精华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您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喽。97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光线看来只有明暗之分，但蕴含三原色的它，在空中却能够折射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我希望像光，于空中展现白色。严明熙全新个人单曲《Colors in the Air》原色 ，FM 九七新歌速递。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医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97医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
9: 矿杰加诺，
10: 承包你的晚高峰。
11: 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草蜢今年的五一期间，4月26号到5月3号，连续7场在香港的演唱会，庆祝他们40周年。40年，草蜢从小伙唱成了老男孩，三个超过180岁的歌手，40周年的演唱会，看的却让人心潮澎湃。而且他们邀请到了很多演唱会的嘉宾，就整个香港娱乐圈的老友会，有人说集结到了港乐的半壁江山。首场是陈奕迅作为开场嘉宾，与草蜢合唱了《世界会变得很美》，还爆料了彼此的童年趣事。然后4月28号呢，是陈慧琳出场，带来了经典的《花花宇宙》和《岁月燃烧》。4月29号，古天乐都来了，一身丝绒西装登台献唱，气场全开。啊，不过古天乐本身就不是唱歌的嘛，唱出了一个卡拉 OK 的水平。5月2号的时候，歌神张学友呢现身温情互动，草蜢还赠送了一个锦旗给张学友，上面写着你是我们唯一传奇。5月3号收官场是郭富城作为压轴嘉宾，相信大家看到了郭富城穿着花西装花衬衫，与草蜢重现失恋阵线联盟的经典舞步，他还现场秀了一字马。张学友不是最爱秀一字马吗？其实草蜢三个人都是贫苦家庭出生，而且蔡一智和蔡一杰本身就是一对亲兄弟，苏志飞是他们的邻居，所以在那个时代啊，三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因为爱唱歌爱跳舞，赶上了第4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就被梅艳芳看中了，然后梅艳芳每一次演唱会都会带上他们，结果就签约了宝丽金。那个时代草蜢真的也带给我们太多完美的就是作为组合的表现。这首宝贝对不起，我觉得也是男生可以给女生道歉的最好的一种表率，就是道歉嘛，一定要可爱一点，对不对？又真诚又可爱的样子。那其实说起草蜢啊，我们就想起了曾经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演唱会，也期待着我们新的兔东体育场能迎来他的第一场演唱会。在迎来第一场演唱会之前呢，我们迎来了云南省的17运动会，就是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4年一届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所以这一届盛会呢，在我们全新的兔东体育场来开，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期待。省17运会大幅的优化了赛事项目，新增了攀岩和马术两个特别有看场的项目，然后像场地自行车呀、飞碟呀、女子散打、分项、皮划艇、体操、武术套路、乒乓球、足球，还增设了丙组。青少年组的增幅达到了39.1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开幕式主会场兔东体育场功能发挥，省市合力推进了兔东体育场以及场外设施的提升改造。我们知道啊，就是整个创新的应用了国内首例钢网架加固技术，还配备了兰花银配色座椅，有

4万余个。草坪呢也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认证，塑胶跑道通过了中国田协和世界田联的双重认证，正式升级成为云南省首个甲级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我们就在这里预祝吧，虽然还早呢。8月8号到8月16号，省17运会在昆明市拓东体育场开幕，也是全新的拓东体育场迎来的第一场非常大规模的高级别的盛会。来听一首张靓颖的《旗开得胜》。

旗开得胜，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所有的赛事即将到来的时候送给所有的比赛选手们。北京时间18:36，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和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的12月1日签署的命令，中国公民当天起至2026年9月14日，今年的9月14日，有权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护照，以探亲或商务访问、旅游或参加科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体育活动为目的，或者为过境俄罗斯联邦领土免办签证进入俄罗斯联邦，并在俄罗斯联邦停留不超过30天。其实我觉得免签对于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个就是首选的目的地。哎，只要免签说走就走，否则办签证还是挺麻烦的。特别对于像我的父母那一辈的人啊，就是俄罗斯好像一直都是心里的一个备选目的地，哪怕到了就是已经对旅行觉得旅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去一趟俄罗斯，去看看他们小时候在脑海当中在电视上看过的那些场景啊，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来听首歌吧，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今日主播推荐。
12: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哦。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挑选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咱们仪式感呢也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哦，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很便宜，从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给您简单的推荐一下，如果您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来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些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九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当然了，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包包的集合，还有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今天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一瓶，其实挺大了，我觉得这个精华非常经用，今天咱们还是两瓶。九七月商城520活动，两瓶到手仅需599元，两瓶到手仅需599元，没记错的话一瓶在免税店的价格也是接近1000元的，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的优惠，其实两瓶折下来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 兰蔻小黑瓶精华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的精华，主打的是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一滴管的精华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您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悦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悦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喽。97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5: 最省钱。
7: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3: Are you OK? OK OK。
7: 九七欢乐秀。
11: OK。旷节佳诺。
7: 佳节上线。
13: OK OK OK OK。

想念卢广仲，欢迎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嘉诺。今天是五二零，很多人还是把五二零当做了节日来过，所以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过节，当然要有好玩的地方去啦。给你们推荐四个免费的音乐会举办地吧。第一个是在同德广场，从今天其实一直到五月二十四号，都有韩流电音狂欢夜。听见云南的心跳、世界回响和街舞雷鬼狂欢夜四场音乐会会在同德广场来举行。那同时呢，昆明恒隆广场也会有爵士之夜即兴情书 live。五月二十号从下午的四点半到五点十分，这场已经结束了。七点半到八点十分是第二场，八点四十到九点半是第三场，就在他那个中庭快闪店的旁边。国内宝藏乐队 Swing 会空降现场盛典，把爱意谱成即兴旋律，每一拍都是心跳的延音爵士与心动同步上演。哇，我觉得五二零这一天来听爵士真的是太浪漫了。还有世纪金源购物中心七点半厂牌有一个情人派对，就在七点半哦，也是在他一楼的中庭 B 馆一楼中庭，有一场热力四射的情人派对。还有瑞鼎城购物公园的告白之夜萤火音乐 Live， 就在今天晚上的七点半到九点半，也是在他 A 馆的 B1 中庭。那以上提到的几个地方呢，今天晚上都特别的热闹，如果就在你家旁边，不妨去凑个热闹吧，感受一下520的爱意之夜。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

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自助游宝典《莲花之上》，作者张金鹏。

这是一个被背包客视作是地狱的国度，它的炎热，它的污染，它的喧嚣，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也是一个被背包客看作是天堂的国度，它的神秘，它的色彩，它的丰富，让更多人趋之若鹜。

北京的天气一如既往的糟糕，可是当飞机穿越阴霾的刹那，折射进一道耀眼的强光，把一路的旅程都照亮了。

这本书最动人的一个点在于作者写道，关于他去旅行的原因竟然是为了与梦中的奶奶相见。他说，只有在旅行中才会梦到奶奶，而为了见到奶奶，他选择旅行。这其中的简单其实包含了人生的复杂，而所有人生的复杂其实也就是忠于自己内心这样的简单。

作者张金鹏，职业旅行人，毕业于南开大学，2001年辞去固定工作，开始个人背包。他是一个用灵魂行走的人，曾经在王府井乞讨，曾经做过著名的外企白领，曾经在比萨斜塔下露宿街头。他的生活方式让别人有点可望而不可及呀。

以下节选到的是作者的自序，我为什么要写。2007年1月到2月之间，我一个人在印度旅行。在印度的旅行时常是在地狱和天堂之间摇摆，有时他会把我逼得是近乎崩溃。当我被某些奸诈的印度人巧取豪夺，当我被挤在肮脏的公车里动弹不得，当我被千万只老鼠围困而不敢挪动脚步，又有时我会被他的无边美景所震撼。当我看到那座座完全由粉色、蓝色、金色涂抹的城市，当我在泰姬陵前被别人的感动所感动，当我在南方的椰林水乡泛舟独行，用文字来把这场无比真实又无比丰盛的电影记录，以一个中国旅行者的角度，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出于一种意愿。

其次，来自中国的背包却相反的少，常常一路只遇到三个。我只是奇怪，这两年张口闭口自助旅行的人不是挺多的吗？中国大城市的年轻白领不是把到国外自助看作是比 LV 还要醒目的时尚标签吗？各种旅游网站上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多少钱可以环游世界多少天，怎么大家对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之一的印度却集体冷淡呢？

0: 在马尔代夫，一个来自上海的女白领听到我刚刚结束病毒之行后说，
1: 哦哟，印度人身上的咖喱味道受不了，你有没有闹过肚子呀？这辈子我都是没有兴趣去印度的。
0: 听了这些话，我本来还想解释几句，又一想算了，在去印度旅行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又有多少呢？不过是人口多，天气热，除了泰姬陵，甚至不知道新德里和旧德里竟然同属一个城市。不必自惭自己的无知，其实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多不到哪里去。在加尔各答等火车的时候，和一个印度老头聊天，老头戴着眼镜，看上去有些学问。当他知道我不是来自日本和韩国之后，肯定地说，那你一定来自美国。上面两个故事基本反映出到了现在，中印两国对彼此约等于零的了解。可要知道，这两个国家从盘古开天、梵天创世的远古就开始互通有无，更不要说玄奘1400多年前去西天取经，郑和700多年前率领远洋舰队抵达印度，而世界十大文豪之一的泰戈尔也在80多年前就跑到中国和梁启超、徐志摩们一起咬文嚼字了。是这样比邻而居几千年的老人，怎么老了却都得了健忘症呢？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去印度旅行，当中国旅行者慢慢多起来之后，那些貌似有学问的印度人能够知道，这个世界除了日本、韩国、美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叫做中国。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出于一种责任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天热了，大家爱喝冰饮料，肠胃受刺激可能拉肚子，开车前别喝太冰的，高速上找不到厕所，肚子疼没法开，温水解渴又安全，听劝别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个被背包客看作是天堂的国度，它的神秘、它的色彩、它的丰富，让更多人趋之若鹜。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自助游宝典《莲花之上》，作者张金鹏。

这是一本关于理想和信念的书，这是一个人身体的游奏，同时也是思想的徜徉。北京的天气一如既往，可是当飞机穿越阴霾的刹那，折射进一道耀眼的强光，把这一路的旅程都给照亮了。

树、海滩、阳光以及连绵的木屋。这是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海边的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从北京到印度的飞机要从这里中转。餐厅和客房之间有一小块池塘，几只蓝莲花摇曳迎风。为了找到一个更近的视角拍摄蓝莲花，我想站到池塘中央一块岩石上，可是一脚踏出，岩石瞬间变成软湿的泥污，白色的裤子和鞋被沾满，莲花看着我的狼狈，摇摇头又点点头，似乎若有所事。无论怎么说，我的崭新旅程都已经开始了。

印度国家博物馆是一把开启印度之门的钥匙，它坐落在新德里詹帕斯大街一侧，是一幢三层的欧式建筑，厚重的凯旋门开开合合，不断有游客进进出出。博物馆藏品丰富，几十万种展品按历史、地理、宗教、艺术、特产、动植物等六大门类划分。在历史展示，我看到印度河出土的第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我了解到印度河文明已经有5000年或者更长的历史。在地理展示，我看到南亚次大陆板块的构造模型，印度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另外三面被海洋所包围。在宗教展示，我看到祭司祈祷用的烛台，僧人喝水用的瓦罐，我了解到印度是人人皆有信仰的国度。在艺术展示，我看到刻工精细的石像，画工精美的帛画，我了解到古代印度艺术水准已达当时世界顶尖。在特产展示，我看到北印度出产的毛毯和南印度出产的棉花，我了解到印度像中国一样地大物博。在动物展示，我看到莲花、蓝孔雀的标本模型，是印度的国花和国鸟，我了解到印度的生态结构具有鲜明的热带、亚热带的特征。就这样边走边看，一个粗线条的印度已经在眼前慢慢成型，而想接触到印度鲜活的体温，只能到长天大地、山川河流、百姓苍生当中去探访。

博物馆厚重的凯旋门开开合合，既然印度之门已经打开，我已经迫不及待破门而入了。关于德里有一个远古的诅咒，它的每一次翻新或者重建都会让建造者在短期内覆灭。最近的一个倒霉蛋是英国殖民者，在辛苦丈量整持并且重建的新德里彻底竣工以后的第16个年头，英国宣布日不落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走向终结，这已经是第8个德里。

第七个德里的建造者是莫卧儿王朝的第五代帝王沙杰汗，他同时也是建筑史上的皇帝。英式的国力和超凡的想象力，让他的每一个建筑梦想都成为现实世界的杰出创造，其中还包括举世瞩目的泰姬陵。不过他也好景不长，被儿子篡权幽闭致死。所幸沙杰汗在德里城的大多数建筑都被完好的保存到了今天，并构成今天旧德里城市脉络的主干。

红堡是沙杰汉为自己建造的王宫，全部用红色砂石建成。红堡分内宫、外宫两部分，整体建筑风格秉持了传统习惯，环环相扣，层层扩展，宛若莲花盛开。我住的客栈在旧德里的中心集市地区，从沙杰汉时代，这里就是德里的主要贸易市场。时至今日，那些裁缝店、印染店、灯笼店、饰品店、粮食店、煎炸店，依旧沿袭几百年都没有太大改变的作坊式经营模式，混搭在并不宽敞的道路两旁。同样混搭在一起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气味。我想，正是这些混搭在一起的元素，吸引各国旅行者把这里作为印度之行的第一个落脚点。从这里能看到印度比较真实的一面。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宝马全新 325LIM 运动耀夜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32.39万元。新车外观升级，专属熏黑运动套件和全新样式的运动轮毂，内饰换装了悬浮式双联屏设计，动力搭载 2.0T 低功率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采埃孚 8AT 变速箱。特斯拉新款 Model Y 长续航版正式发布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49万元。新车优化了车身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降低了行驶风阻系数，搭载新一代全自动辅助驾驶硬件套件，依托纯电专属平台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达685公里，支持超充桩极速补能，快充半小时即可以恢复大半续航。沃尔沃全新 S60 致远豪华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9.29万元，整车主打轻车安全家用定位，车身结构采用了高强度安全车身架构，配备全车多气囊防护和城市主动避让系统，动力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轻混系统。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今年3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第54集，贞观之治。公元618年，李渊代隋建唐，8年后即发生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不得不将帝位让给儿子秦王李世民，视为唐太宗。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君临天下，至贞观23年公元649年去世，视为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 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实在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避，商旅也素焉，民康物富，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繁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原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笑到了最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之后的十余年间，李唐王朝先后剪除了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萧乾等地方势力，基本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6月，在李唐王朝统一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即位称帝，是为唐太宗。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史称自伊洛之东，几乎海带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太宗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客农桑。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简朴，终其一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纵禁院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禁珍异，并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珍玩，无怨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至灭亡。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少使利益。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18年，公元644年，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定的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即可替代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食为本。当太子的加官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防农时，将官礼改用十月的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为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息。贞观元年至三年，即公元627年至629年，关中、关东发生了水旱蝗霜等自然灾害，他当即照所在镇序，无出今年租赋。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贫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贫至丰人，斗米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政治方面，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为在得人。 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五位官则人，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认识。太宗要求大臣封德仪举贤，封德仪回答说未见其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势于当时，不惜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疑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文帝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罕见，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陆氏，皆非高门大姓子弟。太宗用人还能不以华夷为格，他任用的将领如阿史那舍尔、直施思利、契合利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一君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疾言无隐，上君臣相宜，不能各尽干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征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作的罪名处以死刑。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对魏征说，为官则人，不可造次，用以君子则君子皆治，用以小人则小人尽尽意。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为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世数景仰，传为美谈。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既凭直言耿义治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必有尚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年之污弊出入关系，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正理或三更方寝。魏征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觐见和纳谏的典范。魏征先是李密，后又是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他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征每犯言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解，对魏征的建议多予采纳。魏征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群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协调和谐局面。魏征去世时，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名师，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祖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征亲笔撰写碑文。在太宗的倡导下， 觐见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觐见，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觐见，而太宗的纳谏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起事中张玄素建修洛阳宫殿赏捐200匹，孙福家见行赏不当赏以价值100000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见用人不当赏捐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3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际必使谏官随入，欲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5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各执所见，杂属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少有错误。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太宗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语言或者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对于那些坚决与唐朝为敌、屡屡进犯边境的，唐太宗坚决打击，毫不手软。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济率100000大军分路进攻突厥，最终消灭了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派大军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解除了其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对于那些降服归顺的少数民族，太宗以羁縻为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人物为羁縻州府县的都督、刺史、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版籍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轻贱他们，做到了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在贞观四年三月，四级军长亦缺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是乎？群臣及四级皆称万岁。以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军长玺书，都自称天可汗。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寒风殿逝世，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悲痛万分，以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划破面孔、割掉耳朵等各种方式，表达对太宗的思念之情。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舍尔等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这无一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2: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世界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陈楚生，暗夜。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阵雨转阴，17到31度；玉溪小雨转阴，16到29度；曲靖阵雨转晴，17到28度；大理晴，14到29度；昭通晴转阴，15到30度；蒙自小雨转晴，20到31度；普洱中雨转阵雨，19到30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17到30度；文山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临沧晴，16到29度；芒市晴转阵雨，21到32度；丽江晴，14到29度；香格里拉晴，3到22度；卤水阵雨转晴，21到35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

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

然后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啊。大家如果是通过抖音刷到我之后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听过这档节目的或者觉得哎还可以的，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每一次在播放的时候我都会犹豫啊，放哪一篇给大家听。那我就放这一篇吧。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篇啊。私信里一个姑娘说，我终于结束了5年的恋爱，快夸我勇敢呢。我说，找个晚上痛快的哭一场吧，告别的时候用力一些，往后啊，无论你多爱这个人，他一旦回到人海里，再耀眼，你也看不见了，因为灯下黑。有一天你跟某人在一家餐厅吃饭，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你愣了一下。他问你，要不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辣子鸡？你又愣了一下。他问你，怎么了？你回答，哦，没事儿，听你的。然后他开心地点餐，那一刻你才知道，没有生活席卷不走的悲伤。可是你跟另一个人明明相爱了那么多年。一个姑娘说，后来我见过她一次，她过得很好。我笑着跟她开玩笑说，你要请客哦。她说，行，你随便点。我问，真的可以随便点吗？他笑着说，至少你得觉得在我心里的分量吧，毕竟点贵了大家都尴尬。然后我点了一个5块钱的甜甜筒，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是5块钱的路人朋友，我还以为自己是他的甜甜筒呢。然后我吃着甜甜筒就哭了，越哭越大声，然后我就醒了。我听人家说，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我问这个姑娘，说一件你们之间最开心的事儿呗。姑娘说，我们差一点就结婚了。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婚纱店，看着橱窗里的婚纱真漂亮，他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说，试了又不一定买，等你娶我的时候再试。他笑着说，万一遇见喜欢的呢。那一天我们真的看中了一件喜欢的婚纱，挺贵的。我当时想，婚纱嘛，那么贵就穿一次，等以后租呗。走出婚纱店，他说，你穿婚纱的样子真漂亮。我说，不，是我嫁给你的样子真漂亮。我生日那一天，他送我的礼物就是那件婚纱。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他还是董先生，但你已经是王太太，再爱也得懂礼貌，突然就戳了我的心。想想

遗憾大于后悔吧，因为他也姓董。其实分开之后，我们都遇见了新的生活，这不怪谁。也许他买婚纱的时候也想过要娶我的。后来我把婚纱打包邮寄给他，可是不巧快递被弄丢了。你看那婚纱好倔强啊，是不是他以为我穿上的那一刻嫁给了他，或者婚纱知道我没有嫁给他，难过的偷偷躲了起来。你怎么能找到成亲要躲你的婚纱呢？找啊找，不甘心，到最后我也只不过拿了一个货与价不等值的赔偿，因为我没有给那件婚纱保价。只希望有人能善待那件婚纱吧，至少看他一眼，知道什么叫爱情。你知道第三个包子的故事吗？有个人饿了，一口气吃了三个包子，饱了。他想，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吃第三个包子呢？然后他不再吃第一个和第二个包子，因为他觉得这世上一定有第三个包子，一下子可以吃饱。然后他饿死了。故事里的人是不是很傻？其实爱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很傻。你看，你是不是也从追求一定要遇到那个对的人，而不愿意尝试可能还不错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也从失恋以后觉得丧失了喜欢的能力，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愿意去接受任何人对你的示好？这世上确实有第三个包子，也确实有那个对的人，但是你得承认，有第一个包子和第一个爱错的人，在错的人身上度过青春，在对的人身上度完余生。每一段人生其实都有意义。有时候人呢，只是眼馋肚饱，尤其是罪恶的时候，所以你也有可能第一个包子就吃饱。吃饱就吃饱，没吃饱就没吃饱，你骗不过自己。吃饱的人不会去问第四个包子是什么馅儿，然而没有吃饱假装吃饱的人，心里还惦念着第二个包子。当然有一个人以为自己有一个包子，一口咬下去没发现馅儿，他以为自己咬得不够深，然后继续咬啊咬，等他吃完了才发现居然是个馒头。饱是饱了，可是心里堵得慌。有一天看到这样一条留言，忘记他，我一共花了6888块钱，288是酒钱，6600是6天未出血住院费。原来恋爱最贵的分手礼物是买醉。好好的爱自己吧，那一碗热乎的小米粥真的比昨夜的那大碗烈酒好喝10000倍。早安真的比熬夜后的那句晚安好听10000倍。后来遇见那个爱你的人，比你弄丢的那个不爱你的人好10000倍。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5。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欢迎各位的到来，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其他的朋友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这首歌呢是柏林爱人送给大家。

小李呢说，刚才的那首雨一直下一直很好听，是谁的？这个的话呢是翻唱的，翻唱的雨一直下，你可以搜一下啊，在音乐平台，比如说酷狗啊，可以搜一下微醺卡带，卡呢是卡片的卡，带呢是录音带的带，微醺卡带，然后呢搜一下雨一直下就可以找到了。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谢谢用户5445，谢谢大家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咱们的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如果你们想跟我说话，那可以在抖音上面可以直接的跟我交流。

0: 谢谢猪啊，谢谢猪。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
0: 打包心绪，我们在夜里自由飞行。背包心情啊，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下面的时间呢，想给大家带来一篇哦，带来一篇可能安静一点的文字，也是经典了。这是来自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念给大家啊，来自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月色的时光里，总该有另一番模样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上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径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的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问问晕晕的，路的一旁是一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们，也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一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儿，一定要说的话，现在可以不理。这就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的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个时候，叶子和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地传过荷塘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着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叶色，而叶子却更加的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了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儿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

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明朗。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的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地围住，只在小路的一旁露着几段空隙，便是特地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列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是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一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露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地知道，采莲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怨女荡舟兴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言故步，夏时春雨叶嫩花出，想沾裳而浅笑，为清船而恋句。可见当时稀有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儿。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是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一看，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家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和大家见面。听到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可以跟我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我们都可以聊一聊。然后呢，看到了这个杨帆，他说很喜欢静静的躺在床上，用网络听着何宇老师的节目，就像回到了读书的时候啊。我也特别开心能够在夜色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在这里呢，可以和何宇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喜欢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以后每周的每个星期的1、3、5晚上的9点到10点55分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一起聊一聊天，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播放一篇文章啊。下面给大家的是给大家呢播放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听文章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吧，拜托各位了，我们一起听一下。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她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
1: 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

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

0: 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

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在 FM91.8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要有一些想跟何宇说的话，或者想跟我交流一下自己生活情感的事儿啊，都可以关注我的抖音，搜索主持人何宇。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上面呢，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好的文字，关于情感的一些文字。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呢陪伴着大家进入到甜美的梦乡啊。9点到10点55分，咱们呢就会结束了。现在呢还有6分多钟，大家呢如果在我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这位朋友说，听节目十多年的第一次遇见本人啊。那么如果没关注，赶快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10:55的时候呢，我会准时的关播啊。大家点击一下。

刚好我的转接的声卡没电了，现在我插上电是不是有电流声，还是听得见吗？听得见我说话吗？现在好了，那么背包心情听得见是吧？听得见，但是是不是有电流声？因为我在边充电，边充电啊，所以呢，就是可能电流声呢会稍微大一点。刚好今天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在这儿呢祝所有的没有电流声吗？有一点点啊。好的，大家没有关注我的，赶快关注一下周五的晚间啊。周五的晚间呢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9点到10点55分，好吧，大家到那个时候呢继续跟我在节目当中见面，这样更清楚，就是有一点点的电流声。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办法，刚好没电了，他可能边充电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儿呢祝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这儿呢特别感谢竹，还有我们的怕蜘蛛的姑娘，还有念念等等一些朋友啊。周五的晚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午夜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补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支，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支，早上9点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哎，你这2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2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2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2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支2支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支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1支，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1支够了。

哎，驰骋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是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阳台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6只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6只，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又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儿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儿。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灵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嘛，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在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阳台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阳台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阳台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

我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研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不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108000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

的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6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哎，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急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急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儿乱窜，必须引气归经，羊胎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羊胎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
扶正驱邪，最后。

0: 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只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阳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

心慌啊，房颤呢、啊，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阳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哎，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得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吧，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他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着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呀，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

这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儿，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2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的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重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

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

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呀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无尽无赶快来。好家伙，这4个儿子3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4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1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1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

0: 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阳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阳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她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他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他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他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阳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种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阳台版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

0: 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2: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2: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2: 哎呀，谢谢。
3: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2: 啊，都收到了。
3: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2: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2: 哦。
3: 哎，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2: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2: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2: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2: 这放射性的，嗯
3: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2: 哎呦，
3: 特别吓人。嗯，
2: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2: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2: 啊，
3: 我吃了5天。
2: 啊。
3: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2: 哎呦，真好，真好。
3: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2: 你看。
3: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2: 啊。
3: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2: 嗯、
3: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2: 哎呦，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3: 对。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2: 啊、
3: 哦，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哎，第四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2: 哎呦，
3: 而且呢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2: 这好事。
3: 吃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2: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3: 对呀、
2: 我跟您说啊，
3: 哎、
2: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3: 是，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2: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3: 对。
2: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3: 嗯，对对对。
2: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3: 是的，是的。
2: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3: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2: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啥意思？
3: 吃是不是？
2: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3: 是的。
2: 你就像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的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的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3: 哦。
2: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3: 我不知道，
2: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3: 运动量哈。
2: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不

0: 点去。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回
1: 的，
0: 过
1: 接
0: 头
1: 着
0: 来我
1: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
1: 个，
0: 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
1: 太
0: 客
1: 谢谢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你这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你
0: 你汇
1: 了，
0: 报我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你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孟
0: 老
2: 老师
0: 师。
2: 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
0: 啊。
2: 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您好，我得叫声爷们儿您好。
2: 哎，你好，你
0: 您好，
2: 好，
0: 您好。
2: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羊胎盘吗？
0: 啊，
2: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哎呦，
2: 我那身高呢1米75，
0: 啊，
2: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2: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2: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2: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了。
2: 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2: 是
0: 都
2: 我是这么
0: 有。
2: 说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2: 的。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2: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2: 这
0: 况有
2: 次
0: 点
2: 拿
0: 多
2: 到这个羊胎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通气儿了，
2: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羊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2: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2: 哎
0: 好
2: 呦，
0: 真
2: 我是
0: 好，
2: 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2: 就是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2: 这个
0: 吧？
2: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
2: 啊。
0: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羊胎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这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2: 太好了，
0: 好不
2: 太好
0: 好？
2: 了！
0: 这就绝对
2: 哎
0: 对
2: 呦，
0: 症。
2: 行，孟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2: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2: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2: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2: 哎呦，
0: 四
2: 高，
0: 高
2: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2: 啊，对对，
0: 哎，
2: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的情况
0: 太能吃了，
2: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2: 哦、oh.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
2: 对
0: 症呢，
2: 对对
0: 对，可以吃。
2: 哦、oh, 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2: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2: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
2: 行，
0: 哎，再见，
2: 谢谢啊，
0: 嗯，
2: 再见，再见。
3: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10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只。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只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 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阳台盘外面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只，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是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阳台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 先知气，血在后，后知，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

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研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它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10万8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6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

0: 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阳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阳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阳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阳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支，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阳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阳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阳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胎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胎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胎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胎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6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

0: 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支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支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

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得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底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吧？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儿、屁股那块儿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着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呀，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
生气。

上来的，也就是他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两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嗯，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

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子招

是吧？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寝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儿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儿。他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进屋，赶快来。好家伙，这4个儿子3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4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3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

0: 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她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他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他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他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至亲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支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0: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阳胎盘。
1: 啊，都收到了。
0: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1: 好，您说。
0: 你给我送的那个阳胎盘啊，太好了。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我原来是3天2头就犯病，
1: 哎呦，
0: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1: 有点重。
0: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1: 这放射性的，
0: 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1: 哎呦，
0: 特
1: 严
0: 别
1: 重！
0: 吓人。
1: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0: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1: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
0: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阳胎盘呢，我吃了5天，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1: 哎呦，真好，真好！
0: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
0: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1: 啊，
0: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1: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0: 不，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1: 呀？
0: 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哎，这次这阳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1: 哎呦，
0: 而
1: 挺
0: 且
1: 好。
0: 呢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1: 这好事儿。
0: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
1: 这
0: 哎呀，
1: 挺
0: 精
1: 好。
0: 神特别好，
1: 你看，
0: 对。
1: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0: 对呀，
1: 我跟您
0: 哎
1: 说
0: 呀，
1: 啊，
0: 这都
1: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0: 是，就是阳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1: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我跟你
0: 对。
1: 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阳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0: 对对对。
1: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0: 是的，是的，
1: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你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0: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1: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阳胎盘有效了吗？啥意
0: 继续
1: 思？
0: 吃是不是啊？
1: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哎，
0: 是
1: 你
0: 的。
1: 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0: 我不知道，
1: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0: 运动量哈，
1: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阳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回
0: 的，
1: 过头
0: 接着
1: 来我
0: 吃。
1: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 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怕这样，
1: 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哎、
0: 太谢谢你孟老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你的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0: 哎呀，
1: 好，
0: 太谢
1: 谢
0: 你了。
1: 汇报的工作、
0: 嗯，
1: 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0: 啊，好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哎、
0: 谢谢你，
1: 再见，
0: 啊、
1: 嗯，
0: 再见再见，
1: 嗯，再见。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老
1: 师。孟老
2: 师，你好。
1: 哎，您好。
2: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 啊，
1: 啊，
2: 咱们呢是一家子
1: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好，
1: 你
2: 好，你
1: 好，你好。
2: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1: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嗯，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1: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1: 啊。
2: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
1: 哎，
2: 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
1: 嗯，
2: 是个老糖人了。
1: 哦，
2: 糖尿病10年了。
1: 哦，
2: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1: 啊、哦，哎呦。
2: 嗯，我那身高呢1.75米。
1: 啊、
2: 嗯，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1: 有点瘦了。
2: 啊、哦，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
1: 啊、
2: 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1: 哎呦，
2: 半个月也好不了。
1: 这有点重。
2: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嗯，
2: 有时候便秘。
1: 嗯。
2: 哎，有时候还腹泻。
1: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2: 嗯、是
1: 都有。
2: 说的
1: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2: 嗯。
1: 啊、
2: 嗯。对呀、啊。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1: 哎呦呦呦！
2: 啊，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1: 嗯，这情况。
2: 这次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
1: 啊，
2: 我当天我就吃了。
1: 啊。
2: 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1: 啊，通气了。
2: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1: 嗯、
2: 啊。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1: 好。
2: 哎，这两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嗯，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嗯、我跟你说一下、嗯，我吃阳台盆4天的时候啊，
1: 嗯，
2: 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
1: 啊、
2: 嗯，现在颜色变浅了。
1: 哎，好，
2: 没有那么黑了。
1: 啊、真好，
2: 所以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1: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2: 啊，就是您给我们的，您给我们的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好东西吧？
2: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1: 好好好、
2: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
2: 嗯、
1: 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
2: 哎、
1: 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2: 哦，
1: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
2: 嗯、
1: 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2: 对。
1: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2: 对，
1: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
2: 哦、
1: 就靠气来推，咱阳台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这些地方都通开、
2: 哎、
1: 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2: 哎，太好了。
1: 好不
2: 好？太
1: 好
2: 了，
1: 这就绝对对症、
2: 哎、
1: 嗯，
2: 行，孟老师，那什么、
1: 嗯、
2: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1: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2: 哎，好好好、
1: 啊、
2: 那我们就说了啊。
1: 啊，
2: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1: 啊，比我小点。
2: 他呢现在是4高。
1: 哎呦我的天。
2: 哎呦，
1: 高
2: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1: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啊？
2: 啊，对对，
1: 哎，
2: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他也吃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的情况
1: 太能吃了，
2: 适不适合啊？
1: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2: 哦，
1: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他能吃，
2: 对对对对，
1: 而且还
2: 对
1: 症呢，可以吃。
2: 哦，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1: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2: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1: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2: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1: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2: 好好 好，行，
1: 哎，再见，
2: 谢谢啊，
1: 嗯，
2: 再见，再见。
3: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4: 听诊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FM 91.8，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晴，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6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8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16到29度；石林西站阵雨转晴，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富宁站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玉溪站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晴，19到31度；南华站晴，15到32度；祥云站晴，19到30度；大理站晴，16到28度；鹤庆站晴，15到30度；丽江站晴，16到30度；蒙自站阵转多云，21到32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4: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各位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在雨后天晴的二人组。
3: 是的，
2: 昨天晚上有没有大家被雨淋呢？
3: 昨天晚上听说是下了很大的雨啊，今天早上我们食堂的地上啊，门口都是雨打杨梅一地。
2: 一地的杨梅红彤彤的呀，就像我们的节目火红火红的呢。
3: 但是今天可能是和节气有关系吧，今天迎来了小满，麦穗初饱尚未全熟，河水渐涨位置泛滥，万事适度恰好皆安。
2: 所以呢，这个小满的季节当中啊，我们呢就慢慢生长啊，心怀小满便是圆满。小满呢，罗西和莎莎也在这里祝愿大家幸福满满了。
3: 是的，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呐。
2: 好嘞，早高峰的路上呢，大家不知道哪里有淹积水的话呢，现在查过来的话，我们也没有接到最新的信息呢，只能是说仰仗各位在安全情况下，您看一下前面的路，如果真的是有淹积水的话，咱要不先把车停到路边或者停到停车场里面啊，咱可千万不要冒水前行啊，赔不起呀。
3: 今天的路况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任何的异常呢，也及时通过公众号呢和我们互动。FM918YN， 您只要加了我们公众号，在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2: 好的，大家帮大家，路就不堵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健康中国的官微啊，暖心提示大家，立夏过后阳气渐盛，心火易旺，加上昼长夜短，作息波动，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就容易心烦气躁，夜里呢睡不踏实，白天呢犯困没精神。中医呢讲究初夏养生，重在八个字，叫做静心润燥，少燥少熬夜。
3: 千万不要让你的坏情绪还有熬夜伤了你的清晰。那么建议每天晚上花10分钟进行深呼吸，放空你的思绪。平时饮食当中呢，多吃一些什么莲子、百合、绿豆、冬瓜呢，清清爽爽降心火。还是那句话，不要熬夜，不要熬夜。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午休呢眯一会儿，让你的身心啊都跟着初夏的节奏慢慢的放松，平稳舒服。
2: 好嘞，贴心提示大家呀，云南的5月份呢，紫外线一路是特别强的。尽管呢昨天晚上下雨的，但是前两天确实有点热了。那晴天动不动呢紫外线强度就是5到6级，稍不注意呢就会把人晒红晒黑长斑。很多人呢只涂防晒霜的时候呢涂脸脖子手臂，或者是出门涂完就不管了，就特别容易晒伤。皮肤科医生提示大家，防晒霜应该这么涂。
3: 如果平时通勤啊，选 SPF 30倍的，那么户外选50倍的，同时呢还要带 PA 4+以上的最好。那么每2个小时补涂一次，帽子、墨镜、防晒衣3件套一定要备齐了。晒后呢，千万不要用冰水猛敷，要用芦荟胶，然后补水面膜，温和的来进行舒缓。所以建议大家啊，防晒要科学，这才能够稳稳的守护好你的皮肤。
2: 是的，说到这个皮肤啊，再来守护我们的安全吧。5月20号的云南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便民提醒，说6月份呢，新版的网络餐饮服务监管规定正式落地了。平台必须要配齐食物的安全总监，实时的监测后厨的卫生，严查无证经营、脏乱的后厨，变质食品和配送污染。云南已经全面排查整改，让消费者遇到问题的话呢，可以打12315，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啊，来进行举报。外卖呢吃得更加安心和放心了。
3: 说到吃的事儿，不知道最近几天大家的手机里是否都收到了野生菌的食用预警提示了？所以最近的朋友圈里 答都说，只要你收到这条预警提示，说明咱们的野生菌可以吃了，
2: 上市了。
3: 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市场购买，烹饪呢必须彻底煮熟，不吃一些陌生的，或者是菌子不要随时混合在一起炒或者煮，出现不适赶紧到医院。所以我们一起来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说到菌子呢，今天互动话题和菌子有关系啊，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菌子，一般呢是怎么做的呢？
3: 是的，一般今年你第一次买的菌子会是什么菌子呢？
2: 可能都还没买呢，今年。
3: 那往年你第一次买的一般是什么菌子？
2: 好，那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菌子呢？
3: 对，一起来和我们说说。像我这样胆子小的，我第一次一般都是买青头菌
2: 啊，因为
3: 中过毒的人你们不懂，
2: 安全是吧？
3: 对，安全。
2: 好的啊，那大家有什么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和我们互动，关注官微 FM 918YN 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6: 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0: 来了，各位，7:17，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仰仗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官微喽。
1: 是的，昨天晚上下了大雨，那么今天路面上有没有湿滑的地方，或者说有淹积水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通有无了。
0: 嗯，是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淹积水，昆明淹水，一下子，我的天，来了那么多条啊！反正呢，二环大石英下面和菊华立交是肯定淹水了。
1: 还有西游记说，雨龙路的民宅东院门口有淹积水，双向都只有一条车道了，但是呢水位还好，目前水位较浅，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
0: 啊。在这里提示大家，菊花立交呢，有朋友打车打到那儿就淹水了，之后呢淹到人都只能站在后排了，
1: 就昨天晚上是吗？
0: 座位上，
1: 就昨天晚上的情况。
0: 对，嗯，不知道
1: 好的，希望清早早高峰的时候你们能够轻松一些啊，大家也互通有无，来及时的说一说路况，这样您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提前规划您的行程。
0: 好，
1: 雪梅也询问了，二环下大树营立交目前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淹积水，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希望您能及时的来帮助一下雪梅。
0: 好的，那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期待一下大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板块，进入到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场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1: 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的应急恢复。
0: 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4号消息，本轮湖南的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福建漳州通报了泡药的杨梅事件，目前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1: 20号，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大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0: 近日呢是小满时节了，枇杷熟了，荔枝红了，万物都在用力的生长，小满未满恰是最好的状态，祝大家不急不徐，知足常乐。
4: 于是

0: 欢迎各位早，今天21分，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要说说菌子，吃菌子，吃菌子。
1: 是的，菌子上市了，这两天你的手机短信里一定收到了提示了哈。那么说明菌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的美味又可以开启了。那么来说一说，以往每年你第一顿买的菌子一般是什么菌子？
0: 就是最喜欢
1: 吃
0: 的，是吧？
1: 对，你怎么做这些菌子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因为每年第一顿买什么菌子呢？除了上市以外，那肯定是买我最喜欢吃的嘛，对吧？
1: 我是买最安全的
0: 啊。我是就是我妈会买最喜欢吃的，家里最爱吃的。
1: 我们家到现在为止不敢炒牛肝菌。
0: 哎，牛肝是牛肝，剑手青是剑手青，牛肝可以炒的。
1: 剑手青也是牛肝菌的一个分支，他们都叫牛肝菌。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只要爱吃都没事，在西哥这就爱吃，
0: 自己没炒好就行了。
1: 我因为是中过毒的人，所以基本上我家里只买安全的菌子。
0: 那既然引申一下啊，引申一下，想问一下大家，吃菌子中过毒吗？是什么感受？你看到了什么？
1: 看到了什么？
0: 就是这个是我的
1: 梦幻了，
0: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也是很多朋友提示很多朋友的知识盲区。
1: 对，我们也通过这个节目提示大家，真的菌子一定要小心，因为我当年就是吃到这个第二天的剑手青，这个
0: 是什么感觉？
1: 没有加热透，
0: 生理感受，
1: 我就吃了两根，我用根来形容了，就说明我吃的并不多，但是都中毒了。
0: 我的天，什么感受？生理感受？
1: 我没有办法听清楚你说的话，我没有办法信息加工了，真的，它对我大脑的神经的这种伤害性很大。那个时候我还上节目呢，然后搭档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呀。他说为什么今天你不接话？我说啊，我没接话吗？
0: 哦，选择性失聪了。
1: 我觉得我没有啊，我很努力、很积极的上班呀，但是我没有办法。明白你
0: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 样，有的人比如说沙姐呢，这个是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神经麻痹，
1: 对，
0: 那有的人呢是一种神经亢奋，然后完了之后据说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用那个饭勺啊舀汤，
1: 他那个就很严重了，如那已经出现幻觉了，
0: 然后甚至
1: 到医院去。
0: 还有人呢说他呢打开那个他还知道要开可乐，把可乐罐装的打开以后插了根筷子进去吸，用筷子吸可乐。
1: 我们有位同事，不是中午大家聚餐嘛，坐在一起等上菜的时候，他突然跟大家说：“你们怎么不吃啊？赶紧，菜冷了。”所以人家懵了，
0: 还没上菜
1: ，对，
0: 还没上菜。
1: 然后有人就发现不对，他今天有点不对劲，他说话做事和这个场景不符，就问他昨晚你是不是吃菌子了？他说吃了呀，怎么了？
0: 那他还部分知道。
1: 他知道
0: 有一定的记忆，那你问
1: 他
0: 说
1: 场景有，
0: 你看看我是谁呀？
1: 如果还认错人就麻烦了，
0: 就废了。
1: 对，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菌子那些事儿。当然呢，也谢谢我们的龙鑫同学，他说北京路环城路目前是有烟积水的情况。
0: 好，
1: 谢谢。
0: 环城路哪一段？
1: 他发了一个图，他发了一个视频了，看一眼。为什么？哇，这水不小哎，基本上可以没一半的轮胎。
0: 车船税啊，终于知道为什么要叫车船税。
1: 所以开慢点，开慢点，
0: 开慢点吧。
1: 对，涉水路段开慢一点。
0: 涉水的路段呢，千万不要二次打火，是吧？如果是油车的话，一旦是如果在里面熄火了，那就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了，很危险的。
1: 另外呢，旁边有好多骑电单车的行人，所以涉水路段呢，大家稍微轻柔一些啊，互相关爱一下吧。
0: 嗯，今天早上我还遇到一个这个车呢，这个网约车从我旁边呢呼啸而过，然后溅到我的车啊一身的水，啊，我上去把它逼停了，啊，好开心，疏解了我的郁闷。我
1: 他又犯了我们西哥的大忌，
0: 犯了我的大忌，
1: 真的是你运气真不好，路上遇到西哥了。
0: 哎呀，真是的，
1: 他用现实教育了你
0: 啊，真是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就我忍一时啊，越想越气。
1: 必须逼停他，
0: 必须上去把他逼停了，教育了一顿。
1: CC 他说了，喜莎莎早，
0: 早啊，
1: 我最爱剑手青，但是我不会买也不会做，和我一样，我也是不会买不会做，只能吃别人炒的，或者是餐厅里面炒的，
0: 让这个家里的老辈子炒。
1: 我妈也不敢炒
0: 啊，
1: 所以我们家都不买，都不敢。
0: 那去哪儿吃啊？
1: 就朋友家呀，或者是
0: 朋友家更危险好吗？朋友家别在朋友家吃，太危险了，一窝中了。
1: 熟人啊。吃菌三熟，朋友熟，
0: 虽然人熟了，
1: 医院熟，路熟，
0: 虽然人熟了，菌子不熟。虽然人是熟的，都是熟人，啊，一窝一种就一窝。
1: 哎，你还真别说，吃菌子这事儿哈，
0: 一定要有一个人不吃，
1: 很可能一窝吃，真的不会所有人都中，有可能只有一个人中，就那么神奇。
0: 哦。
1: 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就是一群人吃菌子，但第二天就一个人中毒，其他人啥事儿没有。
0: 哦，他坐的方位 不祥
1: 体质，
0: 不祥
1: 招毒体质
0: 啊。好，那 CC 说一般呢都是家里啊我妈最会吵了。对对对对对，我家也是我妈吵。她说
1: 而且她妈妈是属于那种不过水也不蒸直接生炒的。
0: 那不洗吗？不过水，
1: 不过水意思是说焯一个。你果然不会做菜。
0: 哦，
1: 这叫焯水。
0: 哦，这个不过水是焯，不焯水啊。我以为说不洗。
1: 我西哥的擅长是收家打扫卫生，做饭他真不擅长。
0: 对，都做饭不会做，我不会收家。哎，没办法，
1: 我跟你相反，我会做饭，但是我收家没有你擅长。
0: 哎，那咱俩适合做两口子，真是。
1: 我们适合做兄弟。
0: 我收家来，你做饭。
1: 我严正声明，我们适合做兄弟。
0: 什么？这么快就忙着辩驳？
1: 不，忙着解释。
0: 你忙着解释是心虚吗？
1: 哎呀，太虚了。不是一般的虚啊。
0: 沙姐，沙姐，没想到啊，我只是随口一说，你对搭档竟然觊觎已久。我的魅力难道真就这么大？
1: 太有魅力了。我西哥的魅力啊，
0: 你得忍
1: 住
0: 啊，霞姐。
1: 是的，是的，是的，只能做兄弟。
0: 哎呀，好，我们去期待一下大家啊，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您啊，每年最爱买的是什么菌子，最爱吃的菌子，有没有怎么炒，有没有中过毒，什么症状？
1: 同样的，那个路况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山里他说了，
0: 山里说昆明淹水了，是的，
1: 是的，
0: 没毛病。
1: 提供一下，国贸路和京之路的交叉口呢，现在目前有淹积水的情况。国贸路和京之路的交叉口，
0: 嗯，如果是我们的官微现在能发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刚才我给沙姐看的，菊花立交下面
1: 昨天晚上
0: 有人打车，
1: 对，
0: 乘客站到后排的位置上了，因为已经淹水淹到了后排的波棱骨了。
1: 但我猜测那个应该不是打车吧，怕是车停在路边上已经被水淹起来了。
0: 没有，他网约车，他打车，他半夜打网约车，
1: 半夜
0: 然后呢在菊花立交的下层，车开进去以后呢，那个车一下子就进水了，就淹到了他的后排，他只能站在后排的座位上，发了一个视频。
1: 另外呢，东风东路靠近灯泡厂，那么由东向西目前也是有淹积水的情况。东风东路靠近灯泡厂，由东向西啊也是有淹积水的情况。
0: 好嘞，今天早间的话，这如果有
1: 轻松不轻松
0: 千万不能贸然通过啊，咱呢最好还是赶紧把车呢，如果遇到前面有冒这个
1: 涉水的
0: 涉水路段，赶紧停到路边马路牙子高一些的地方，我宁可趟水过去，车子一旦淹了太危险了，后续打扫起来又臭，
1: 是是是，
0: 麻烦啊。
1: 好了，接着关注一下家机器人进家庭的事情啊。
0: 好了，来关注生活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我插一句啊，我突然灵光乍现了，未来能不能咱一旦淹水呢，咱就发明一种机器人背着咱们上班。
1: 你不担心它漏电吗？
0: 这倒也是。
1: 算了，还你自己过吧。好歹你是肉身
0: 的，肉身的人形机器人呢，越来越多走进了我们的展区，进入到普通市民的家庭物流制造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了上游核心的部件需求。
1: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了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有望攀升到6.25万台。
0: 好嘞，时间来到了7:29:54，路面上面的信息的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了，很多听众都在关注目前主城区有没有淹积水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前方路况主播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昨天的一场雨真的是让今天早上出行的朋友都特别胆战心惊，不过还好的话呢，是今天早上呢现在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所以部分这个淹积水路段呢，昨天晚上的淹积水呢已经退去了不少。现在有红色预警的区域呢，主要是西山区金碧街道树林街东四街沿线的话，积水的话比较深，超过了10公分。前卫片区的部分支路，像彩莲路的话呢，大概到了15公分，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关 渡区呢是橙色预警，像官渡区这个片区的雨龙路、金井路下穿的涵洞呢，现在有积水的现象，小型车呢谨慎通行，建议您绕行吧。广福路到金源路这个路口的话，现在有少量积水，大概5到10公分，但是呢不影响通行。盘龙区北京路林雨桥的交叉口财富中心的路段有少量的积水，这个水量呢也不太影响通行。还有金星立交桥下层有少量积水，通行车辆呢尽量走上层。明通小学新营片区呢现在看起来呢还比较不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话，整个的话呢五华区的话呢淹积水的情况呢也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呢是早高峰的送学阶段，所以呢在五华区的云大附中、师大附小这个周边，现在文昌巷呢是车多缓行，优先呢建议您绕路呢建设路、学府路带到环城西路，或者是走文昌巷北段，临走呢这个就是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盘龙区的明通小学本部明通巷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排队了，建议您呢可以绕行白龙路、二环东路到人民东路。新一小、二小周边的支路呢现在也比较拥堵，可以走新兴路和白塔路呢进行分流。官渡区师大附中润城学校附近的话，现在的话呢也是早高峰了，所以呢备选呢您可以走广福路、日新路、陆家路，避开校门口这样的一个瓶颈。那现在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像通行的话比较缓慢的地方呢，要建议您呢就是尽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急停急走，有序停靠。非送学车辆呢尽量绕行二环快速系统错峰出行，骑电动自行车的您呢请您务必佩戴头盔，文明接送，平安抵达。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4: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4: 小妹妹你要注意这个国道 J7611独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6: 我们快乐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4: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十一号隧道呢要做确切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金义路三发沙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下个里路发下龙头山收费站至钢铁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6: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4: 不受影响噶，钢铁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下个里路方向这段路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6: 没咋个绕嘞？
4: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朝阳城区道 G356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钢铁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6: 我们3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4: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个。
6: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7: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赶紧来关注一下烟积水的情况，咱们的听众呢都在实名的告诉大家了哪个路段的有烟积水。BIN 他说了，人民路和海源路的交叉口金川府门口都淹了。
0: 我的天，地势那么高啊，金川府是很高的地势、啊、
1: 都淹了。
0: 就是金川府马上就要到那个春雨路了那块啊，在那块的地块都已经很高的了。
1: 还有暖风他说了，昌红路高原明珠酒店门口烟积水目测有30公分，那么提示大家电单车要慎行，电单车要慎行。
0: 目前呢
1: 这片看到没有？
0: 哦，看到了，目前已经把大图发过来了。这个
1: 有没有真相啊？
0: 电车真的要慎行。我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喜欢开 SUV 了，确实底盘高，
1: 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能够安心一些啊、嗯、
0: 哎，这底盘最高的轿车是桑塔纳，桑塔纳
1: 哦，这样
0: 桑塔纳的底盘非常之高，可以越野那种。
1: 是是是，还有
0: 老牌的那
1: 还有这个路况。
0: 龙行说北京路与环城南路口，北京路和环城南路南坝人才市场口以上路口的烟积水非常严重，有20-30公分的日量。
1: 人家说20公分你别加了啊、哎、
0: 为什么加30公分呢？车一开起来，车一开起来就破浪，
1: 那个浪有40公分是吧，卷起了40公分的高浪。
0: 对 Metal 说大树荫立交下层慎行慎行，
1: 他说北向南走不动了，北向南，北向南的方向如果大家要行进干路段，那么提前绕行不要去了，大树荫立交下层目前烟积水。
0: 大树荫立交再往前面走，往石虎关方向走，走到菊花立交，你会发现啊，菊花立交已经淹到后排，网约车乘客的只能站在后排座位上，网约车的后排全是水，他只能站在座位上。
1: 那是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啊，我们的时间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呢，主城区艳阳高照，很多路段呢是水位已经退却了，但是还有一些路段呢依然有烟积水，也欢迎大家。

0: 问大家，
1: 您一般第一剥菌子
0: 最喜欢吃什么？
1: 对，你最喜欢吃或者你第一波买的菌子是什么？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炒菌子的一些独门妙招。
0: 独门，你别读，
1: 好，别读，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这个
1: 当然吃菌子一定要谨防中毒，谨防中毒，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温馨提示大家。
0: 然后想请那些中过毒的朋友，万一中过毒的朋友啊，您说出来症状是什么，我们好预防，给我们作为这个安全警示。
1: 哎，这事儿真预防不了，因为每个人中毒症状还真是千差万别。我采访过很多中过毒的人，
0: 哦，
1: 天哪，完全可以写
0: 书
1: 了。每个人症状都不一样。
0: 好，
1: 有人看到清明上河图，
0: 清明上河图，
1: 有人在教室里面突然发现那个书桌变成了鱼缸，里面有漂亮的小金鱼游来游去，
0: 哦，
1: 他就拿手在那搅水，
0: 上课在划水，
1: 对对，就在划水。老师说你怎么了？
0: 我
1: 他说我在和鱼玩。老师说完蛋了，这孩子中毒了。
0: 好，还有那个用筷子喝可乐的啊，用筷子吸可乐的啊，各种情况，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啊。
1: 是是是，
0: 大家可以和我们说说看，你有没有遇到过啊，您或者是身边人中毒的情况。
1: 当然不要觉得形容，觉得他们好好玩啊，中毒是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对这个大脑神经的伤害真的，哎，
0: 有时候是
1: 我很长时间我的记忆力才恢复，那段时间总觉得你记忆不行了，记不住事儿。
0: 哎，
1: 你给我念一个十一位的电话号码，我说啊什么幺幺幺幺几？
0: 不，那段时间是你刚生过，生过很正常。
1: 没有，就是吃菌子，和生孩子没关系。他伤害的脑神经真不一样。
0: 沙姐吃菌子中毒的症状是她以为她二胎了。我的天，
1: 你怕是中毒了吧？你这脑作孽。
0: 啊什么？你还真别说，那个人家说《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呢，就是他有一种中毒的症状，他一旦吃了菌子之后就穿越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严正提示大家，菌子一定要炒熟了，然后呢不要炒过了，可以炒熟但是不能炒糊。
1: 48号提示了一个即时路况，科兴路的昌原北路交叉口淹积水深大概10公分，过往车辆呢缓慢通行。
0: 好了，更多内容呢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方面，一边说新闻一边等大家。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近日公布了，于今年的7月1号起实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于闯红灯啊、被罚开店呀、被吊销执照，还有工商不认定等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呢，也是补充了
2: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3: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3: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用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还得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17: 城市追光者，
1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8: 早高峰来了。

0: 欢迎各位早，7:46了，这里是9:8和88.7以及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同样呢，因为昨天晚上的一场惊雷、一场暴雨，改变了今天早高峰的情形，所以呢，早高峰的很多路段会比较堵，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可以预知下路况，提前安排您的行程和规划您的路线。
0: 今天早间呢，我们的短信平台啊，微信平台又爆了，起码有100条的消息呢发送过来说，都在询问，要么是淹积水的情况，要么是朋友啊，都告诉我们说您在哪个路段，然后淹积水有几公分，大概来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再次感谢大家。
1: 另外今天互动话题也说和菌子有关的事情啊，昨天的一场暴雨，西哥说了，今天是捡菌子最好的时节。
0: 嗨，
1: 有道理。
0: 但是大家在捡菌子的路上可能都在堵着淹着吧。
1: 另外呢，不熟悉的菌子呢也不要随便的捡回家吃，除非你真的很有经验，比如像咱们这位尾号1112的朋友，他说云南人吃菌子还用买吗？不都是自己上山傻傻闹？
0: 他说是拿
1: 拿，
0: 要拿
1: 要
0: 拿
1: 度闹闹
0: 拿拿
1: 度，对，别闹。
0: 他说拿了30多年
1: 没有中过毒。
0: 你说这个词拿了30多年，
1: 他向大自然拿了30多年，
0: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我也是羡慕你能分清楚啊。
0: 这个就是确实每个人的这个技能不一样，菌子你说我最多能认出个2-3种常吃的，
1: 那我比你多，我可能能认个7-8种。
0: 青头菌是能够认出来的， 对吧？然后鸡枞能够认得出来，然后还有呢牛肝菌。
1: 牛肝菌它分很多，白葱、红葱，你分得清吗？
0: 分不清
1: 啊，
0: 只知道牛肝，然后还有就是人工菌。
1: 青还有见还有那什么古熟菌。
0: 什么是古熟菌
1: 啊？你也不认识啊？
0: 古熟菌是什么？虫草花？虫草花那种吗？
1: 虫草花那种。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两个很难探讨在一起的。
0: 好，
1: 因为信息差。
0: 经常上山拿菌子的朋友呢，还有 CF 说，西哥沙姐，我炒菌子老厉害了，
1: 接待用餐我都是炒菌子给他们吃，结果一大、
0: 接待用
1: 餐
0: 他敢炒菌子。CF
1: 可以的，这叫群体中毒事件啊！一旦发生的时候，他说结果一大桌的大鱼大肉都剩下了，只有我炒的菌子全部吃完，可想而知那是多么的好吃呀。
0: 我不相信，除非我吃到了。
1: 对，我也是，除非我吃到了，
0: 不然绝对不好吃。
1: 对呀，没有我们俩鉴定过的你就
0: 不
1: 要吹了。你
0: 不然是酸的，除非我吃到。
1: 当然呢，也是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祟。
0: 这叫吃不到菌子说菌子有毒。
1: 你在我一个中过毒的人这里说这样的话有意思吗？
0: 他说你看我们发来，他说
1: 啊，他炒菌子
0: 的照片，你们看我们发来的这个之前炒的
1: 白葱啊，牛肝菌的一种白葱，
0: 白葱
1: 还有红葱，
0: 红葱。
1: 他是用那个腊肉之类的先呛一遍锅。
0: 不知道啊，
1: 看不出来，视频有点小，
0: 看不出来呀。
1: 大清早你发这些好吗？我没吃早点呢。
0: 就是啊，
1: 饿得慌，
0: 得罪人了，
1: 这个太下饭了。
0: 是的，妈妈三三说雨水下透后啊，郊区的小树林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菌子，不单是在山上啊，郊区就可以捡得到了。
1: 他说油多放点，多炒一下就得了，你看说那么轻而易举的
0: 就得了，
1: 你中过毒试试
0: 就得了，
1: 这是得了的事儿吗？
0: 有的时候
1: 他就是那么不得，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就像一锅里面或者那一片儿，就偏偏被你吃到了，然后
0: 你
1: 就、
0: 你说的对，我妈每一年炒，但是我妈也中过毒，每一年
1: 炒。对呀、对呀、但
0: 每一年
1: 炒给你吃你就没事儿，对吗？你看这儿子体质就好，
0: 你还真别说，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真
1: 不
0: 一
1: 样，
0: 就不一样。
1: 对，
0: 就我就没事儿，你说，就像
1: 我就有
0: 沙姐说的那样，可能啊。可能是刚好一锅里面就那一片儿，
1: 而且我中毒以后呢，我就那打电话给医生嘛，就打给我朋友，朋友说你赶紧，你这个症状不是很重，你就大量的喝葡萄糖水。但是我的信息加工呢，只能听见葡萄糖水，我就喝了一杯。事后好了以后，他们才说让你多喝，让你多喝，你为什么就喝一杯？我说因为我中毒了，真的理解不了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情况。就大家好奇吃菌子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理解能力下降，记忆能力下降，思考能力下降，
0: 就是啊。
1: 但我这个是轻微的哦，如果严重的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0: 哎呦我的天，所以一定要多当心啊，多注意了。好嘞，那更多内容呢，期待一下大家，大家在哪个路段有没有烟积水，有没有堵着，如果堵着在安全情况下说说看，您吃菌子最爱吃哪一种，有没有中过毒，什么症状，我们也给那些警示朋友啊，警示给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炒熟了或者是做熟了。
1: 嗯，当然呢，说到今天有很多烟积水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如果您的这个车这个叫什么底盘比较低的，过一些比较深的涉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不要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车可以游泳。
0: 如果啊这个底盘高的话，咱也要估量一下，不一定说底盘高咱就可以直接冒水前行的。来看一下底盘高的 Cybertruck，在2022年呢，马斯克曾经在他的这个赛博卡车里面啊，曾经就定义说将具备足够的防水性，甚至可以短暂的充当船只，能够穿越河流湖泊甚至不太汹涌的海域。在这个卡车正式发布的时候呢，特斯拉仅仅推出了适用于潜水环境的涉水模式功能。
1: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葡萄藤市的警方通报说，一名男子故意开启涉水模式，并将自己的特斯拉驶入葡萄湖，结果车辆进水以后被迫弃车，该司机随后被警方逮捕，面临多项指控。
0: 起码有一项是污染环境嘛，
1: 绝对污染，
0: 对，你把车开到大自然当中，这个沉到湖里去了，
1: 最后只能弃车而行了。
0: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电池在水下泄漏，你说当年的一颗纽扣电池可以污染一吨水，那么大的电池，车电池，对吧，特斯拉
1: 它开到了葡萄湖里，你对整个湖水的污染而言不可深思啊。
0: 但是也是提示大家这个不要涉水啊，尽管啊开着是自己的是 SUV， 底盘觉得高咱也要多多注意了。
1: 再来关注，
0: 因为我插一句，因为很多地方呢，如果它涉水的话呢，烟积水呢，井盖会被水呢冲开，你看不到，开进去呢，直接陷到井盖里去了。你评论一下。
1: 我在思考这个画面。
0: 你没遇过吗？
1: 没有。
0: 就井盖被地下水。
1: 新闻上听说过，确实。遇到降烟梯水的时候，井盖冲起以后，行人过马路可能没注意又掉进去了，非常的
0: 危
1: 险，
0: 车也会掉进去的啊，
1: 就轮胎掉进去很危险。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车方面。五月以来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过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已经发生了涨价了，单车涨幅在2000到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和行业压力承压的背景之下，车市难以内卷，难以为继，本轮的涨价呈现出以成本倒逼为主导，结构分化明显，调价手段多元等不同的特性。
1: 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的新阶段了。说到这个市场的价格呢，咱们再来看明星的代言产品啊。近日呢，朵威黄子韬共同创立的一个个护品牌叫做朵威，该品牌公布了成立一年的一个成绩单。25条生产线7亿元的 GMV， 58%的复购率。当朵威发展到第二年的时候，黄子韬的目标转移到了另一个看似更小的领域，叫做湿厕纸。这个品类现在占有的市场空间其实很小，像一片沙漠。但是黄子韬在采访当中来形容，他说：“我要把沙漠吃掉。”他说：“以后干厕纸一定会被湿厕纸替代。”那么几十年以后，这个产业将会新兴升起。
0: 再来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最新内容。好了，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的相关意见，以及技术进步、行业发展等主导程序。
1: 所以我们昨天新闻里面也说了关于白名单的事儿了，很多人还不太理解什么叫做医疗白名单。
2: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 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1: 好的，这是关于医保的白名单的事儿呢，也是给各位哈、啊、经常要买药的朋友呢提个醒了。当然呢，昨天晚上下暴雨，主城区呢多地有淹积水的情况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把路况告诉我们。35号提醒了，
0: 科园路叫顶酒店啊，科园路的顶酒店的对面，非机动车道也是有非常深的淹积水，后车减速慢行。
1: 30号提醒了，东风西路南向北，在翠湖北路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的车道。
0: 57号新闻提示，海源中路啊，如果在科景路和滇缅大道的交叉路口，因为昨天晚上的暴雨淹积水非常深，那交通的管制呢导致周边的道路严重拥堵了，建议呢绕行昌源中路和西二环提示。
1: 另外48号也是再次提醒了，科兴路的这个昌源北路交叉口的淹积水那大概有10公分深，过往车辆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0: 甚至有什么情况呢，甚至啊昨天晚上的大雨大风导致呢把烧烤摊的帐篷全吹倒了，倒在路边。春城路由北向南转到飞虎大道，飞虎大道那一段转弯处烧烤的帐篷已经倒在路边了，占据到右边的车道过不去了。
1: 所以呢昨天晚上这个淹积水啊，给今天早上的早高峰带来了绝对绝对的不轻松啊，大家上班的路上呢也希望呢不要因为淹积水影响了您的心情，减速慢行平安到达单位。一会儿呢8点整呢我们会也会请淑萍姐给我们详细说说8点主城区的路况。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也和淹水有关系啊，就是说昨天晚上的暴风下雨过后呢啊又是捡菌子的好时节了，请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菌子啊，吃菌子有没有没炒熟过中过毒过，是什么症状呢，我们警醒一下大家。
3: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91.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4: 8 o'clock AM。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淹水的路上啊，大家很着急，但是此刻呢，我知道大家着急，可您先别急，我们请淑萍姐来帮我们解解堵。淑萍姐，你好。
12: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昨天啊，昆明遭遇了强对流的暴雨天气，西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官渡区呢是暴雨橙色预警，所以主城区的话，多个片区呢在昨天夜间都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和淹积水。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天上午的八点，市区主要的淹积水点的通行和一些提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西山区树林街铁皮巷这个地方呢，淹水情况比较严重，最深的地方呢有40公分，然后一般呢在20公分左右。老海埂路渔户村这一段的淹积水呢也达到了30公分，五华区的黄土坡立交桥的下层，云大医院的门口呢也有不同的淹积水，低洼的路段呢甚至达到30公分。盘龙区北京路马村立交大树林立交的下层呢有2到30公分的淹积水，官渡区的二环东路南平苑与龙路的观景路这个部分呢也有10到40公分的淹积水，低洼路面的淹积水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目前排水消防城管全员呢在岗抽排，部分路段的积水呢正在快速的消退，所以要提醒大家了，积水路段呢严禁强行涉水，减速慢行，低洼路段呢限速呢每小时不超过20公里，避免急刹车，也要避免注意避让行人，也要服从现场的交警和排水人员的指挥，勿在积水点的周边呢停留，低洼易堵的路段呢请您提前规划好线路，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好不好，淹水全知道啊！昨天晚间呢，昆明啊是下了一个暴雨了。那据说呢，现在暴雨过后呢，今天一下晴之后呢，又开启了高温多雨的夏日模式了。强降水天气非常明显。具体的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宇阳你好。好，我们再次请出宇阳。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变化多端啊，可能淹积水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线路。我们再次请宇阳来帮我们说说看。宇阳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雨水啊是一轮接着一轮，未来几天呢我省的南部、中东部还会有局地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文山的西南部、红河南部、普洱的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的北部趋近昆明、玉溪、楚雄东部、文山大部、红河的北部、普洱、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迪庆的西部、怒江北部